我想边听好听的歌曲边啃包子喝热粥，这个才是周末早晨该有的样子吧。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陪你一起聆听经典。

马上听到的又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彭佳慧版本的《那一夜你喝了酒》。这样的一首歌，它重新编曲，弱化了原版的年代感，用更加柔和的配器拖住了声线，没有过多的炫技，反而把李宗盛写的细腻情绪完全的释放了出来。

今年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重磅打造了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巴西等国的艺术家组成演出天团联袂献艺，整场演出层次丰富，亮点纷呈。浪漫的威尼斯化妆舞会场景，唯美的花样滑冰，优雅的欧式风情舞蹈，惊险的高空杂技等精彩节目，配上国际化舞美设备，带来高品质的视听盛宴，让人全程沉浸其中，每一个画面都舍不得错过。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每晚7:30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冰雪秀场准时上演，门票98元起，大家可以到现场购票，也可以在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携程同城平台购票，提前来锁定精彩。

人间七夕不只有星河与爱意，更藏着流淌千年的东方雅致浪漫。这个七夕，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邀各位听友奔赴一场非遗古法手作之约，亲手来制作属于你的七夕私定荷香珠手串西宁香。古法荷香是非遗传承技艺，千年香道匠心沉淀。这次手作我们严选了沉香、檀香、降真香以及玫瑰、桂花等多位天然应季名贵香材，遵循古法配比，全程手工揉制，自然凝香，零工业香精，零化学添加，每一颗香珠都是独一无二，机器无法复刻的指尖匠心。我们还为大家精心挑选了高品质的粉水晶作为配饰，守护亲情、友情、爱情万般良缘，适配每一个温柔的你。不管你是独自前来以香结缘、松弛自愈、邂逅同频知己，还是约上亲密好友偷得半日雅闲、定格专属默契，亦或是与爱人携手同行，互致专属的香珠信物，把双向奔赴参与万间，都是这个七夕动人的仪式感。成品和香珠手串清雅百搭，日常佩戴氛围感十足，暗香随身，古韵十足。那么赠予挚爱亲友更是心意满分，小众高级的专属好物。活动还将是适配顺应节气的饮品和小食，更有五行相运文化解读等等。909听友相遇七夕专属活动特惠，单人月级体验价288元，双人甜蜜同行价520元，浪漫又划算。时间呢是在8月22号，也就是下个星期六的下午1点，地点是在哈西会制中心 D 座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909听友相遇七夕首座活动名额有限，想要来解锁专属东方香韵文化活动，抓紧时间来添加微信预约报名：13904806169，13904806169，让这场非遗荷香珠首座活动为你留住七夕温柔的相遇与圆满。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听听晴朗是藏在秋故事里的小太阳，吴青峰的声线一出来，连孤单的走廊都被暖黄灯光填满。他没有用激烈的旋律喊出治愈，只是轻轻地告诉你，乌云背后早就幻生出了太阳，熬过去之后，所有的黑夜都会被遗忘。

扬，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在想要出行的前期规划当中，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到一个既能排除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够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那么909为您推荐到的是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部体验。很多朋友记得电影《七月与安生》当中的托卡内夫灯塔，它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那么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漫步在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随风飘荡，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悠闲的俄罗斯人，在这里是能够沉浸式感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还有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站在那里啊，整座海参崴的城景与金角湾的海景就会尽收眼底了。运气好的话，是能够偶遇俄罗斯新人婚礼的，去感受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仪式。另外呢，我们在整个行当中也为大家升级了餐标，每人一只帝王蟹，还有呢就是海滨烧烤红酒大餐。我们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景观餐厅露台，就会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再来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

格瓦斯或标志性的伏特加，与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举杯畅谈，真的是不留遗憾的行程。那么20个人的小团出发，高铁前往绥芬河啊，省时又省心，并且呢，在整个行当中，我们也欢迎团体来集体定制。成人每位是2599元一架，全包的。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我们的详细行程：13904806169，13904806169。同时，也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了解行程：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知否知否是胡夏、郁可唯为同名电视剧献唱的国风对唱曲目。那这样的一首歌也是演绎的像一对知己隔着时光去对谈，完全贴合了原词的雅致意境。

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夜间去哪玩吗？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自

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够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抓紧时间来购票。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手机的微信就可以购买了。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直接就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那么这场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

这里是经典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先来发布防汛应急避险提示。汛期呢，大家一定要多留意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一旦收到暴雨山洪预警，能不外出就不外出，千万不要去江边河边低洼积水的危险地带逗留。住在低洼路段老旧小区平房的居民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常备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雨具和常用药品，备好应急物资，有备无患。那么暴雨天气出门一定要避开积水路段，千万不要盲目趟水行走，开车遇到路面积水切记不要强行冲过去，如果车子在水里熄火千万不要二次打火，第一时间弃车撤离，快速转移到地势高安全的地方。那么在这里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提示广大市民朋友，持续来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报预警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人间七夕不只有星河与爱意，更藏着流淌千年的东方雅致浪漫。这个七夕，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邀各位听友奔赴一场非遗古法手作之约，亲手制作属于你的七夕私定和香珠手串西宁香。古法和香是非遗传承的技艺，千年香道匠心沉淀。这次手作我们严选了沉香、檀香、降真香、玫瑰、桂花等多位天然印记的名贵香材，遵循古方配比啊，全程手工揉制，自然凝香，零工业香精，零化学添加，每一颗香珠都是独一无二的，极其无法复刻的指尖匠心。我们还为大家精心挑选了高品质的粉水晶作为配饰，守护亲情、友情、爱情万般良缘，适配每一个温柔的你。不管你是独自前来以香结缘，松弛自愈，邂逅同频知己，还是约上闺蜜好友，偷得半日雅闲，定格专属默契，亦或是与爱人携手同行，互制专属香珠信物，把双向奔赴藏于万间，都是这个七夕动人的仪式感。成品和香珠手串清雅百搭，日常佩戴氛围感十足，暗香随身，古韵十足，赠予挚爱的亲友更是心意满分，小众高级的专属好物。活动还将适配顺应节气的饮品和小食，更有五行相应文化解读等等。那么909听友相遇七夕专属活动特惠，单人月级体验价288元，双人甜蜜同行价是520元，浪漫又划算。时间是在8月22号，就是下个星期六的下午1点，地点是哈西绘制中心地座云出富香文化美学空间。909听友相遇七夕手作活动名额有限，想要来解锁专属东方相遇文化活动，添加手机的微信预约报名，13904806169，13904806169，让这场非遗和香珠手作活动为你留住七夕温柔的相遇与圆满。

音乐它有非常强的能力，它能够伴随我们入眠，伴随我们在车上，伴随我们甚至学习啊，以及在家务当中，我觉得无时无刻不需要音乐的陪伴。那很多人想的时候就是伴着周华健的磁带入睡的。

很多人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总因为时间有限未能成行。那不如抽一个周末，咱们就去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去看一看。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流淌，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碧海蓝天与落日余晖交织成绝美的景致，我们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更重要的是，我们只需要花4天的时间就能够来一次出境游啊，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就在周末的时间就能够完成了。那么海参崴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它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俄中朝三国交界，既有欧洲街头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同样也是我们去到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是近在咫尺的，不用转机，坐着大巴就能够轻松出境，这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那么在这里你能看到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亲手触摸9288纪念碑，去感受这条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而且这里还有二战英雄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这艘潜艇在二战当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它也击沉了10多艘德军军舰，自身却是毫发无损的。另外呢，还有1891年为迎接沙皇尼古拉二世建造的凯旋门，100多年的风雨洗礼，它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而我们的行程也是把省心两个字直接焊在了每处细节里。你比如说交通，我们出发是乘坐高铁抵达绥芬河的，跨境乘坐国际大巴，20个人的小团出行。另外呢，也为大家升级了餐标，每人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真的不是在家里能够轻易体验到的。所以呢，如果了解我们的行程，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8月22号的团期在招募当中了，成人每位是2599元一价全包，我们也欢迎团体来集体定制，同时也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那么凭借准考证报名是能够立减200元的。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获取详细的行程，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

0: 爱要崩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家是什么？
3: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2: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3: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10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那么希望周末的每一段旋律都能够轻轻地接住你一周的疲惫，迎接新的一周。

在纠结哈尔滨的夜间去哪玩，那么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够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抓紧时间来购票，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手机的微信就可以购买了，13904806169，13904806169。现在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直接就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那么这场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

0: 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人间七夕不只有星河与爱意，更藏着流淌千年的东方雅致浪漫。这个七夕，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邀各位听友奔赴一场非遗古法手作之约，亲手制作属于你的七夕丝锭和香珠手串西宁香。古法和香是非遗传承技艺，千年香道匠心沉淀。这次手作我们严选了沉香、檀香、降真香、玫瑰、桂花等多位天然印记名贵的香材，遵循古法配方，那么全程手工揉制自然凝香，零工业香精，零化学添加，每一颗香珠都是独一无二，机器无法复刻的指尖匠心。我们还为大家精心挑选了高品质的粉水晶作为配饰，守护亲情、友情、爱情万般良缘，适配每一个温柔的你。不管你是独自前来以香结缘、松弛自愈、邂逅同频知己，还是约上闺蜜好友偷得半日雅闲定格专属默契，亦或是与爱人携手同行，互制专属香珠信物，把双向奔赴藏于万间，都是这个七夕动人的仪式感。成品和香珠手串清雅百搭，日常佩戴氛围感十足，暗香随身古韵十足，那么赠于挚爱亲友更是心意满分，小众高级的专属好物。活动还将适配顺应节气的饮品和小食，更有五行相应文化解读等等。那么909听友相遇七夕专属活动特惠，单人月级体验价288元，双人甜蜜同行价520元，浪漫又划算。时间是8月22号星期六的下午1点钟，地点是哈西绘制中心，地座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909听友相遇七夕首座活动名额有限，想要解锁专属东方相遇文化活动，抓紧时间添加微信来预约报名，1390480616139-0480-6169，让这场非遗和香珠手作活动为你留住七夕温柔的相逢与圆满。

在暑期出行的计划当中，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到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够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那么909为您推荐到的是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没错，只需要四天的时间，我们就能够来一次出境游了。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体验。很多朋友记得电影《七月与安生》当中的托卡内夫灯塔，它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那么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我们可以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随风飘荡，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悠闲的俄罗斯人，在这里是能够沉浸是感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还有城市制高点鹰巢山，站在那里，整座海参崴的城景与金角湾的海景就尽收眼底了。运气好的话，是能够偶遇俄罗斯新人婚礼的，感受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仪式。我们在整个行当中为大家升级了俄罗斯的餐标，你比如说每人加赠了一只帝王蟹，还有呢就是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景观餐厅露台，咱们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正符合这个夏天咱们喜欢的节奏啊，是不是？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或者是标志性的伏特加，又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我们举杯畅谈，真的是不留遗憾了。那么909海参崴往返四天游的行程，我们是20个人的小团出行，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又省心了。并且呢，现在的行程真的是异常的火爆，如果想要赶上8月22号的团期，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我们也欢迎团体啊来集体定制，成人每位是2599元一价全包。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那么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准考证报名能够立减200元。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了解909的行程，13904806169，13904806169，备注旅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Les roses que moi j'ai jamais vues, c'est toi, la plus belle.

是不是哪怕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也会觉得似曾相识的感觉，这就是辛晓琪可爱的玫瑰花。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的出行，以及关注到我们所有的活动讯息。这首歌动力火车背叛情歌。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玩，那么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物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够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啊，不用犹豫，抓紧时间来购票。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手机的微信就可以购买了。1390480-6169，1390480-6169。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那么演出结束，直接就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这场沉浸式盛宴哈冰秀就等你来看。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我们的出行，1390480-6169。1390480-6169。

人间七夕不只有星河与爱意，更藏着流淌千年的东方雅致浪漫。这个七夕，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邀各位听友奔赴一场非遗古法手作之约，亲手制作属于你的七夕私定和香珠手串西宁香。古法和香是非遗传承的技艺，那么千年香道匠心沉淀，这次手作我们严选了沉香、檀香、降真香、玫瑰、桂花等多位天然应季名贵香材，遵循古方配比，全程手工揉制，自然凝香，零工业香精，零化学添加，每一颗香珠都是独一无二，机器无法复刻的指尖匠心。我们还为大家精心挑选了高品质的粉水晶来作为配饰，守护亲情、友情、爱情万般良缘，适配每一个温柔的你。不管你是独自前来以香结缘、松弛自愈、邂逅同频知己，还是约上闺蜜好友偷得半日雅兴，定格专属的默契，亦或是与爱人携手同行，互制专属香珠信物，把双向奔赴藏于万间，都是这个七夕动人的仪式感。成品和香珠手串清雅百搭，日常佩戴氛围感十足，暗香随身，古韵十足，赠与挚爱亲友更是心意满分，小众高级的专属好物。活动还将适配顺应节气的饮品和小食，更有五行相运文化解读等等。那么909听友相遇七夕专属活动特惠，单人月几价格是288元，双人甜蜜同行价格是520元，浪漫又划算。时间呢是8月22号星期六的下午1点，地点是哈西绘制中心 D 座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909听友相遇七夕手作活动名额是有限的，想要来解锁专属东方相遇文化活动，抓紧时间来预约报名。1390480-6169 1390480-6169，让这场非遗和香珠手作活动为你留住七夕温柔的相逢与圆满。

继续关注到的是909的出行了。那么其实在很多人心目当中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却总因为时间有限未能成行，总觉得咱们要去至少得一周打底儿。其实呢，有一个地方离我们真的就是近在咫尺，我们只需要花一个周末的时间就能够感受一下异国的海滨小城，它就是俄罗斯的海参崴。那么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流淌，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碧海蓝天与落日余晖交织成绝美的景致，我们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所以说呢，这一次就和909出发，放下顾虑，我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它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俄中朝三国交界，既有欧洲街头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同样，它也是我们去到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是近在咫尺的，不用转机，坐着大巴就能够轻松出境，这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那么在这里你能够看到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亲手触摸9288纪念碑，去感受这条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而且这里有二战英雄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这艘潜艇在二战当中也是立下赫赫战功的，还有1891年为迎接沙皇尼古拉二世建造的凯旋门，100多年的风雨洗礼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而我们的行程把省心两个字焊在了每一处细节上，你比如说交通，我们出发是乘坐高铁抵达绥芬河的，而且呢20个人的小团出行啊，非常的尽心。另外呢，在整个行当中我们又为大家升级了美食，每人加赠了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和个头也不是在家里能够轻易体验到的，对不对？在我们团餐当中为大家准备好了。那么这样的一次行程，现在是8月22号的团期在招募当中，也欢迎团体来集体定制，成人每位是2599元一架全包的。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同时呢，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了解详细的行程，13904806169，139048061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个时段没有工作群的消息打扰，没有赶时间的行程催促，此刻你只需要跟着旋律好好的享受这份周末独有的慢悠悠就好了。这里是经典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经历，和您一起聆听经典。

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夜间去哪玩的话，那么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够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抓紧时间来购票。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手机的微信就可以购买了。1390480-6169，1390480-6169。那么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直接就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这场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添加手机的微信啊，我们了解，哈冰秀的门票情况，1390480-6169，1390480-6169。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如果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夜间去哪玩，那么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我们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够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啊，不用犹豫，抓紧时间来购票。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手机的微信就可以购买了。13904806169，13904806169。那么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直接就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这场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添加微信来抢票，13904806169，13904806169。

0: 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
1: 我以为我会报复，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一起了解出行。那么我觉得今年可以换一种玩法啊，我们一起去到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去看一看，那里有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流淌，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碧海蓝天与落日余晖交织成绝美的景致，我们随手一拍，那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所以说呢，在周末就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了。我们把行程定到了每周六啊，大家只需要请两天的假期就可以了。那么这样的一次出行，跟我们909一起去到海参崴，我觉得是非常舒适的，因为我们的行程只招20个人的小团。我们知道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就是这座城市了，它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是地处俄中朝三国交界的，既有欧洲街头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同样它也是我们去到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是近在咫尺的，不用转机，坐着大巴就能够轻松出境，这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那么在这里你是能够看到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亲手触摸9288纪念碑，去感受这条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这里还有二战英雄 Z56 号潜水艇博物馆，这一艘潜艇在二战当中也是立下赫赫战功的，还有1891年为迎接沙皇尼古拉2世建造的凯旋门，100多年的风雨洗礼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而我们的行程也是把省心两个字直接焊在了每一处细节里。你比如说交通，我们出发是乘坐高铁抵达绥芬河，而且这一段的费用已经包含在我们的团费当中了啊。跨境乘坐国际大巴，那么在餐标上也为大家升级了，每人加赠了一只帝王蟹，第二天呢也会有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等着大家。所以说这样的一次行程，每个人只需要2599元就能够体验出境游的啊这样的一次福利了。所以说呢，抓紧时间添加手机的微信，现在8月22号的团期在招募当中，13904806169 13904806169。这个行程全程没有购物，是安心出行的，同时我们也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准考证报名能够立减200元。这一次我们一起去到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手机的微信来获取详细的行程安排，13904806169 13904806169。

909哈尔滨乐广播，感谢各位这个上午六个小时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徐峰，为您带来今天的徐峰侃车。我是经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板头又没了，一逢周末没砍头啊，这是啊，嗯，
4: 我咱仨挤一块儿挺热闹，
5: 我不热闹，不热闹，不热闹。
6: 年龄大的人喜欢孤独。
3: 哎，高哥，你不说吗？牛羊喜欢成群。
5: 嗯，他用词儿
6: 吧，牛羊成群，
3: 狮虎独行，
6: 独行，对。
5: 我喜欢
6: 那是年轻人
3: 啊，
6: 老年人都喜欢孤独。
3: 那你现在你呢？你现在呢？
6: 我说肖大爷呢？
3: 啊，不是，我说你现在是喜欢孤独还是喜欢成群？
7: 挂墙上才能孤独。
6: 我分跟谁？
3: 跟莹莹在一块呢？
6: 那就成群了。
8: 那我有个事不太懂。
7: 那边成群。
8: 那什么成群？
6: 牛羊成群吗？
8: 啊，
6: 虎狼独行。
8: 你和菊总在一起。完了，牛羊成群了。
3: 嗯，
8: 这日子过得挺好啊，
6: 有羊肉吃，
3: 这属于牧场主。你知道我上的乌拉盖，当地的人家牧民，哎，东哥，我跟你说，牧民还是生活条件好，人家自己那个牧场，论多少百公顷、上千公顷，
8: 嗯，
3: 然后呢，羊我看也少，主要是牛多，
8: 牛，
3: 您主要是
8: 牛多，对，
7: 可值钱了
3: 那玩意儿。哎，你说高哥，你要不你考虑上大草原生活去吧？你
8: 前一段时间呢，就是我因为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嘛，所以咱也没啥见识。前一段时间局长都给局长介绍个男朋友，
3: 嗯，
8: 我这不懂事儿
3: 啊，
8: 看不出眉眼高低，我问人，我说你什么身价？
3: 嗯，
8: 他这个人当时告诉我说，我家有2000多头牛，
3: 嗯，
8: 我说2000多头牛值多少钱？他说不值多少钱，大概值3000万。这个够了啊，这个
7: 不行。
3: 这里徐文侃车啊，不管是新车选购、车型对比，啊，市场行情、优缺点，啊，二手车价格评估、朋友交易给你断价、家庭生活指南，都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中来。参与方式两个，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峰，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今天呢，小张总是感冒了，王晨呢是交车。啊，那胖小肯定今天呢 H10 那个现在卖的那么火，他也倒不出空来。咱现在就这么几个人，高哥现不现实你说了算。
6: 那我要说现实好像我挺不体面似的，好像给莹莹定的似的。
3: 那
6: 还能现了吗？
3: 那不现了，
6: 人家也没包月。
3: 嗯
6: 啊，
7: 我交过钱吗？
6: 包月不交了吗？
7: 就跨月了。
6: 今天东哥先说吧。
8: 好嘞。
3: 哎呀，这为啥呢？
8: 以后我们所有高哥手指的方向就是我们的战场，是吧？高老师好啊，大家好，红桃二手公司老刘。然后呢，昨天周六，今天周日，各四 S 店呢多少也上了一部分人。
6: 费玉清，
3: 他们店家二姨老。没了，来看你二姨在这说着。
8: 那如果这么说的话，我就那啥，我就说点乐子事儿，咱不说车了。
3: 来，二姨，
8: 真的，我前天周五晚上我去江边了，然后之后呢，我受了一个启发，以后咱们不做汽车节目了，或者徐老师咱不在这儿做了，
3: 黄昏恋，
8: 咱在江边去住。

0: 江边，我没想到他有那啥，我给肖总发
1: 了，有撂地书摊那个书摊啊。
0: 然后呢，也有这种说唱
1: 啊
0: ，rapper 的。我三舅姥爷80多了，一看到那个场面之后，拐棍啪扔了，直接进去浇头去了。哎呦，我一看，我说这家伙，高哥，那是你的好地方。我说完了
1: 啊，好，不留个电话呀？
2: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的。
1: 等会儿
2: 啊，一凡的说买一款。安全的车，买一款耐用的车，尤其是家庭，我觉得好看耐用啊，这都是最主要的。而且呢，咱们马自达汽油系的所有都没有颗粒捕捉器啊，这个是非常主要的。欢迎大家到先锋路的2号咱们去试驾，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听友额外小小的照顾，158463773 3-5。哎，这三舅老爷不行了，
1: 这嘴也不
2: 也瓢了，
1: 咋的？晚上风吹歪了？
2: 我再说一遍啊，这一听三舅老爷有点兴奋了，158463773-5。
0: 高哥
1: 啊，
0: 我考验一下你的胆量，你敢不敢把刚进直播间说对菊总说的那句话，你对这肖总说一遍？
1: 牛羊成群啊！
0: 哎呀，前面那个
3: 什么呀？
0: 怎么这桌上有水那个事儿？
3: 卡喇子了，不是
1: 肖总让嘴歪了，嘴的
4: 卡喇子了。
3: 那个峰哥今天不限时还起头吗？
1: 起、
3: 啊，
1: 你要只要我不起头
3: 啊，
1: 你说了就罚款。
3: 好，
1: 提新车踏山河，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汽车的神，我高哥，请开始。
3: 成交也许只有一次，但信任才是真正的长期开始。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星光 L 呢是插电混动的大6座的车型，这个车呢还是有很多亮点的。前两天说这车呢内饰呢用料环保，采用的是竹纤维，也是所有的车企呢我们50呢领先了一步。毕竟呢它生产基地呢有一定的优势，那边生产竹子。31处的有吸音棉，还有17处的一个隔音垫，整车呢空腔填充的比较好。你要在试乘试驾过程中呢，感觉这个车呢静音做的比较好。虽然10万块钱的车，但能享受到50万元豪华车的一个静谧性。店里有试乘试驾车，如果想了解呢，来开一圈体验一下。起步价格呢109800，这车卖的非常好。想买的打电话3-8-1-9-4-8。
1: 嗯
4: 嗯。大家好，我是你姑奶奶。那个
3: 缺席，这我怎么接不上呢？二姨老姑奶奶，
4: 你
1: 这屋子
4: 你不是这个辈儿，你不是这辈儿里的，你年轻。
2: 老姑奶奶，
1: 对高哥，你瞅着年轻。我跟你说，高哥，只要能长生不老，当孙子又能如何呢？
4: 就是的呢，
3: 年轻。
4: 大家好，领跑橘子啊，这个这两天很多听友，这个我不想说 A10 了啊， A10 A05 就不说了，现在就是供不上车了。大家如果说想买这个、
1: D19 这个关注度好像下去了，
4: 稍微下去点啊、
1: 嗯、
4: 但是现在呢也是得订车，增程的得订车，纯电的有两个现车啊，就720公里续航的有两个纯电的电那个 D19。 如果说大家想买个20多万这个纯电的，车长5.2米，轴距3.1米，入门级豪华的这样一个这个大型 SUV 啊，一定要看一看我们的 D19。 那在20多万的价格里边，其他品牌你可能买一个这个不到5米的车，那我们这个可以买到9字辈的领跑车型啊。如果说你的预算呢刚好在这个范围内啊，一定要来看一看，赏车试驾。那我们现在这个月呢也新增了一个5.2米的一个贷款政策，包括2年的一个定额免息。你像 D19 的话可以贷15万，2年免息。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的老车主置换，还有一个置换或者增购换购都有一个10000元的置换补贴啊。那我们店址呢在城乡路、先锋路还有松花路，也可以加橘子微信13945117119。
1: 都完事儿了。
4: 嗯
1: 嗯，来看看里边第一个关于汽车的问题，就是问50星光 M 上市有日期了没有。
3: 这个厂家官方没有发布具体的日期，但是效果图啊、
1: 嗯、
3: 厂家有实车了，这个车呢值得关注。
1: 效果图高哥你发到公众号上来，我给大伙看一眼，你看好不
3: 好？
1: 好
3: 的，一会儿我截个图。
1: 嗯
3: 这个车轴距3米，外观确实很大气。
1: 3米，好家伙，
3: 轴距3米。
0: 那个只有效果图啊，
1: 实车没图片吗？
3: 实车。
1: 嗯
0: 哦，没有视频啥的
3: 啊？有啊。
0: 在哪儿呢？
3: 在我手机里呢。
1: 哦、那
0: 你看我。

0: 没开起手机我都看过这车视频了
1: 啊。那你挺厉害啊。
2: 2017年马实际上无所谓，这位朋友啊，你得告诉我你这台啊，他说低配的我就猜的是2.0的了，不用看了，
0: 两驱的
2: 低配的白色的，里程稍微大了点，16万公里了。
0: 如果说大概啊，因为这是个9年的车了，又跑了16万公里，完了配置还不太清楚，几手车也不太清楚，就说个大概吧。现在这个公里数的话，3万多块钱应该贴近在3万大多这块儿。如果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你都直接去一矿及一号红桃二车，我同事呢，包括所有的评估师都全员在岗，到店之后看车看手续就出价格了，或者拨打4881357也可以。
2: S450跟帕纳梅拉怎么选？40岁。等会儿的啊，我得先说个事儿，兄弟 ，S450可比帕纳梅拉贵了，现在，因为帕纳梅拉调价了，你们知道吧？
0: 对，
2: 现在好像是90多了。这回降的挺狠呐！哎，东哥，是对于二手车商手里握着帕美的人，是不是这个打击太惨绝人寰了？
0: 肯定的，打击特别特别的大。包括呢，就是说专业干这个啥，专业干保时捷的车商
2: 废了。
0: 上半年的时候也都很受伤，确实很受伤，
2: 一下打回原形了。S450现在价格应该还没什么变化，应该是120多吧？
0: 但是呢，该说不说啊，不管是帕美的就是80-90万、100万左右的，还是 S450。都是轿车里头的标杆旗舰车型。
2: 那么咱们拿这个价钱衡量吧，450如果说用它的这个价格去买帕美，能买着加长行政吗？
0: 应该差不多吧，应该差不多。
2: 有的一比啊，有的一比，因为啊，就这两款车，咱说啊，都是顶级的存在。咱别拿那个什么劳斯莱斯飞驰啥说事啊。咱就说帕美跟 S 到哪儿去，你说段位上有差异吗？我觉得没什么差异。那么主要就是从这个，哎，他这年龄其实开哪还都行，
3: 40岁太年轻。
2: 那么就是说啊，驾驶乐趣肯定帕美好，但舒适性帕美真的是，就是哪怕是行政版加长那个也一般，它硬。而这个 S 啊，人家坐着它肉头，所以说这个问题我觉得没有答案。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首先呢，汽车呢，第一个就是说年龄啊，第二的话跟你的生活也是有关系。那么如果你每天只是上班下班，然后之后呢都是
2: 那玩意儿帕美行，
0: 是忙于工作的话呢，你可以整个 S， 因为啥？你上班的话它一定有谈生意啥的， S 还是比较专注稳重一些啊。但是呢，如果说现在呢，说我的人生目标达到了，40岁开始我要享受生活了，对吧？这样呢，这个年龄段享受生活的也特别的多，那你就可以买个帕美。我觉得还是要跟工作也是联系到一起的。
3: 对，
2: 这个乐乐爸又给我跟你说，赢尼米斯他发的东西吧，你记一记，然后回去培业务培训得讲啊。
3: 每次我都讲。
2: 他说这个D19你们说完之后啊，他说我给你一个。那个销售话术啊，他说 D19 原厂4活塞刹车是意大利著名品牌 TT 格尔法的。他说
3: 记一下的啊，就他说这个信息哥啊，都是我们培训里边
2: 没
3: 有的，没
2: 有的吧，对吧？说明厂家在这个文案上，就是培训的 PPT 上也有问题啊，你们可以往上反馈。他说是你价格2倍的那个车型，它是一个不知名的小刹车，而且价格比你们还贵。他说问莹莹，我这信息值不值给你们组委会团结基金交5毛钱的？来看啊，他说这是你们2倍的那个价格的车的刹车系统，啊，就是那个50来万那个，然后呢，他说你再看看这个是领跑D19的刹车系统，这瞅着好像应该掉过个儿来才对。
3: 我天哪！
2: 啊，谁是谁的2倍啊？
0: 这大卡钳，
2: 这大卡钳，我太漂亮了。你们这个培训的素材，我觉得
3: 没有这些东西，
2: 有问题。你们这个已经是
4: 应该是售后的事儿，
3: 对，售后
2: 不是你销售的时候，这也是
3: 销售，这也
2: 是
3: 对，我觉得这都是优势啊。
2: 哎呀，我高哥他这车挺漂亮啊，星光这
1: 星光
2: M 这个大概多少钱啊？
1: 定价我估计不得十。 16万到19万这么一个价格区间
4: 啊，半价领跑。

0: 他这个的话呢，现在已经有网络的主播呢在网上推这款车，
1: 人已经开上了吗？
0: 对，已经呢有了预热了。那天刚才节目当时开头的时候，我说我看过这款车，就是因为我这个主播介绍的啊。那么呢，它首先的价位不会太高，它去五菱一贯的这个战略战术啊，这没毛病，去冲击这些30万左右的新能源的 MPV， 它的价格一定就会定在20万左右。
1: 嗯，到时候高哥上市拿过来看看。
0: 对，具体呢，到时候看配置吧。
1: 问高哥
2: 啊，
1: 他说我们下周也要搞校友聚会了
2: 啊，
1: 他说我也想谋个秘书长。问你捐了多少钱，他好照着数做个参考。
3: 我没捐钱就得到了这个职位了，有些东西不是用钱来衡量的。
0: 那个在这更正一下，我高哥是副秘书长
1: 啊，副的不捐钱，
0: 对吧？我纠正的没毛病吗，高哥？
3: 但如果你要做出一定的有贡献的事儿呢，为学校，我估计老师也会考量的，不能单纯的去捐款。你要说就以这种形式来捐呢也可以，实验室缺资金了，你可以帮着买点设备啥的。
1: 大哥
3: 啊，
1: 你可能对实验室这个概念有所误解吧。
0: 对、
3: 怎么说呢，
0: 高哥的意思说实验室缺，
1: 你以为只是稍微试管这一类东西吗？
0: 高哥说缺手指了、高哥
3: 有贵的
1: 实验室，10亿20亿都是他。
3: 那他这不财大气粗吗？这不问吗？我想当个秘书长得捐多少钱吗？
0: 高哥，你就别卖弄你的没文化的那啥了啊！是这
3: 样，你比我学历低，你还在这跟我拽。
0: 哎，你看我说的对不对
3: 啊？
0: 哈尔滨呢，现在有很多的非常优秀的医生，然后去了南方。其实呢，他去的时候，他并不奔着说这我工资多给我多开多少多少。其实这方面对于一些有专业精神和职业操守道德的医生来说，他们不太重视这个。
1: 嗯，
0: 但是呢，南方呢，就我一个朋友就跟他聊，我说你为什么去呢？他说那面给我提供我自己用的实验室。
1: 对，你知道有很多高科技人才为什么要离开，就是因为实验室的东西有差异化。
0: 对，所以的话呢，当时他说完这句话之后，因为我那时候我也不明白这个。我就特别的震惊，我说啊，其实呢，如果像有一些在医学上确实特别厉害的人，他可能考虑的会把这个利益放在首位，而是学术放在第一位。
1: 来下一个问题，朋友问起源 Q05 优缺点找谁买多少钱？我先说，然后莹莹补充啊，因为这是他们集团的产品，找他买就可以，他在起源这儿说一不二啊。起源现在反正也是个赔钱的货啊，这一直不挣钱，这个是行业的，这个大家伙其实都算公开秘密了啊。第一个缺点，这车没有热泵空调，全系都没有。
4: 对
1: 啊，按理说这个价钱其实应该给高上啊，但现在因为啥呢，就没高上都赔钱，他要高上不更赔了吗？也就那么地了啊。第二个，这车的悬挂系统老一般的，哎，我开的时候我就当时我说这底盘的太水了，一拐弯的时候马上就感觉出来这玩意儿不行啊。再就是好像起源 Q05 啥时候上的？多长时间了？2年了吧？
0: 得有三年了。
1: 三年了啊，当年不算缺点，现在算缺点了啊。它的芯片级别很低，多少号忘了，反正不是什么好芯片。
0: 再就是啥呢？这个车如果你要是买这个长续航的纯电的。我个人认为，价格有点小高，还是高了点。
4: 嗯，
1: 然后你先说优点吧。
4: 行，我说说吧。优点就是，其实它这个现在目前来说续航算还可以啊，405和511。那现在这个车呢，就是虽然说缺点挺多，但是呢，这个车确实现在订车也挺费劲，厂家给的资源特别少，就是你订车等待时间周期比较长。那除了起源这个。其实这个起源这个价格呀，你能看到更多的一个产品了，比如说现在领跑的 B10 啊 ，B10 的话现在是它俩尺寸差不多啊，轴距2.735米。那这个车的话，它是后悬架啊，就不是扭力梁了，它是多连杆的这个独立悬架。那除此之外呢，就是现在刚刚改款，主副驾驶增设了一个什么呢？就是零重力座椅。最主要就是这个车是有单独的热泵空调，然后最低的是510续航，最高是640。那这个价位区间的话，能买到这种中型的 SUV， 这个现在目前来说 B 系的这个车型卖的销量也是持续的在上升，而且这个车呢，我强烈建议你来上车试驾去看。

0: 看一看啊，改款之后的这个无论颜值还是内饰的一个科技感，包括我们的座椅的一个舒适性啊，都要优于 Q 零五。那当然了，这个车没有优惠。Q 零五的优势就是多少有点优惠，大概是大几千。然后你的预算如果说符合，你就可以来看一看。那这两家店呢也都挨着啊，对面就是起源，它对面就是我领跑，也可以加橘子微信13945117119。
1: 这是要买乐道 L80 能行吗？没有行不行，就看你能不能接受优缺点。咱说乐道 L80 啊，便宜不能算太便宜啊，但是算大碗够了吧？20多万那个头啊，哦呦，3米多轴距，那往那一戳、啊，带那个气场啊啊，空气悬挂，对吧？这个配置绝对是。那个，他那空圈有底升的吗？
2: 他其实吧，他最重要的就是啥呢？如果你要想这个价位买一个能换电的，
1: 哎，他算是一个啊、
2: 嗯。你想说呢，找出他的竞品车型呢，还基本没有，
1: 而且还有四驱。哎，缺点，第一个，我告诉你最明显缺点，到这个价了，东哥你知道吗？一个好车赖车，现在我看东西，我看有时候我跟别人不一样，我旁门左道，驾驶员那个座能不能那底下那个？能延长
2: 啊，能延长，
1: 这个我认为很重要。你像我康哥不关注这个，嗯，但我关注这个。我跟你肖肖，你没发现吗？底下要是那个腿底下往前能延伸点，能达到这个膝盖的关膝关节这，你开车它不累，
3: 尤其跑长途，
1: 哎，这特别得劲儿。这个价位现在车好像都带了，他没有，
0: 对，而且还有比这配置还高的。车身更大的，
1: 对，你等我说完的缺点呢，反正前面优点夸完了。你看周聪嘛，咱说我跟你说，买乐道，先说好，买乐道咱有人，
0: 有人，
1: 乐道咱好使。刘大爷给你，你现在你买二手车扔红灯去，刘大爷让你在乐道享受到地板帮地王管事服务、
2: 必须得总监亲自服务。
1: 哎，
2: 高哥提供情绪价值。
1: 再说还没啥别的缺点了。其实对他我才想起来，这个车就高配有激光雷达。
2: 但是呢，这款车呢也是一个刚刚上市的最新的车型。原来我们都知道乐道的是 L60 和 L90， 那么的话应该是在上个月吧，应该推出了这个 L80。如果你想买一个这个换电的这种车，新能源的话，其实呢它也就是这么个选择了。我说的是这个价位、啊，
1: 但是你要不追求换电，
2: 那就多了。但是乐道车做的不错，装配质量不错。
0: 你要是说这个可以买个纯电或者增程的，你就看一看领跑的 D19 啊，因为区别于它的话，就是我们这个电池是110度的。那你这个、
1: 啊、电池没你大，
0: 对，你这个同价位的话，能买到我们这个 D19 的最顶配，带激光雷达，包括它我们是三电机，而且双腔空悬，然后是在这个、
1: 激光雷达标配。
0: 对，激光雷达标配，双腔空悬，除了219,800最低配的没有，其他的都是标配。那除此之外呢，更大的一个优势就是领跑针对于我们首任车主啊，加赠了一个每年不超35,000公里整车和三电的终身质保。如果说你要是这个过

0: 不能开暖风。那你看看我高哥鼻子都变啥样了。
1: 因为这个你尤其你说到冬季了，这冬季的时候啊，这个你得说哪儿，哈尔滨的冬天啊，我认为啊，虽然说开始于十月底十一月初，但真正较硬是十二月中旬开始，
0: 对对对，
1: 一直到一月的下旬，就这将近俩月呀、啊、我告诉你说那对电车的考验太残酷了。我跟高哥我是亲眼见到这个纯电车冬季的时候是得需要你得有点这个
2: 电量下的
1: 得规划好了，哎对，那电量空空空空往下掉啊，
2: 再加上风噪温度低，
1: 那个便宜的咱不说，我跟你讲贵的电车相对来讲还能让你抵制一点，这个低价位的电车在冬季真是挺难的啊。
0: 首先一点呢，我们最常见到的问题，尤其你跑高速，咱那暖风打开吧，座椅加热得打开，
1: 对呀、
0: 啊，对吧？
1: 座椅加热开一会儿行，热会儿你就关了。
0: 是，
1: 嗯。
0: 然后呢，我想说的呢，就是再就是你速度稍微再快点，跑个120，这时候电能量下得非常非常的快。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像特斯拉的话，你也会发现它的电消耗特别特别的快。所以720，如果我们说在这个东北12月份或者1月份的话，你想跑一半跑350的话，
1: 跑不到，
0: 这个绝对没有可能。
1: 但是就是刚我说的，不开暖风，抱着60-70那么开，能。
0: 那是遭罪去了，
1: 他人家说能不能跑、啊、咱就遭罪、啊、
0: 你要跑720的话，如果你想跑完350这样的话，最起码中间你要补一次电，得补一次。
1: 嗯，峰哥，发小的媳妇儿要买一个落地100,000的车，等会儿兄弟，你跟发小媳妇儿关系挺好啊，他不问他老头子问你啊，他说我也不懂，要好看要大，纯油混动，哎呦，你这个要求一下子就要纯油混动又都行，这我就基本上没法给你答案了。
0: SUV 啊，
1: 他大哥，他要是说了我也好往下编呐、哦，他什么也没说呀。关键是这两口子现在在车上还听着呢。
0: 你告诉我们，
2: 你
0: 说买 SUV 啊，还是
1: 他说主要看橘子和小张总家的车？哎，这有谱了，来吧。
2: 有燃油混动吗？
0: 吉利有啊。
1: 星瑞爱害我，
3: 对，你得说说呀，
2: 我对那车不了解，
3: 那么爱你，你俩天天
2: 我对那车不了解。
0: 首先一点是这样的啊，不管是你，如果你想买这种混动的，也就是呢我们所常说的这个 HEV 车型，现在呢不管是长城、吉利还有长安都推出了这种油的混动的车型，然后呢如果要是10万块钱左右，我认为能买，如果买这几个品牌的话也能买一个相当相当不错的了，不管是从空间来说从配置来说都够用，但是呢你得告诉我们一下，然后呢
3: 或者混动，关键我这块的
1: 你那个也算混动啊，
4: 增程它10万块钱下不来，
1: 下不来，
4: 它得添个2-3万。
1: 那个爱害我了、
5: 对，
1: 星瑞爱害
5: 小张总那个是省油程度啊宽敞都非常棒、
1: 哎、他媳妇儿开吧，
5: 我觉得
1: 应该怎么，哎呀这个不知道该怎么说，反正是我总觉得星瑞那个车啊，它不太像女人车，
5: 不太搭。
1: 它是个男人车。
5: 就说白了，你要是说小轿车或者稍大一点，但并不是很大的马自达的昂克赛拉，我觉得女士开。
1: 你那不是混动的。
5: 你
1: 是油车。
5: 油车的话，我们是9万啊，10万你就基本上可以落地了。
1: 你这么的兄弟、我们跟你说几个车，你带着他俩，现在不在车上呢吗？今儿礼拜天下午，现在天外边出太阳了、
5: 对，
1: 你溜达溜达，我跟你说几个，你往机场路那撇子去，全都有。这个我第一个脑子里反应的啊，就是10万呀，有点小不够。
4: 哎哥，我 Q05 是不是行？
1: 你 Q05 是啊，刚说完那车
4: 对吧、
1: 你看一看也行，
4: 你看是
1: 不
4: 是、Q05 行、
1: Q05 算一个。还有
4: 女生开
1: 雪铁龙的凡尔赛，
5: 嗯，
1: 我没说让你买，兄弟，你带那个你发小的媳妇儿、你发小的累，你自己带着媳妇儿去看看去啊。那个雪铁龙凡尔赛，
5: 这个行，
1: 那绝对法国人在设计上来讲，他对于女性用户他是很友好的啊。再有呢，就是刚才肖恩说那个昂克赛拉，他真算一个啊。再就，哎呀，其实你要不说这个挺可惜一件事儿，谁呢？就是这个现代。离开哈尔滨了，那个现在那个新的伊兰特那个车真的是挺漂亮，女的一眼就能相中。哎，你横竖到机场路，你去带她上王城那瞅一眼那个全新赛图斯去，那才8万块钱。
0: 对，
5: 我
0: 也想说。
1: 你有补贴的话，乱七八糟下来，你好像6万多都能端走。那个车女的能相中， 啊，你先看看这几个都不满意没关系，来电话我再给你编几个啊，你再都就去瞅瞅。

0: 瞅瞅
1: 广告，
0: 哎，正好赛图斯广告，你听一下子，你看看能不能听出这车好来。
2: 起亚全新赛图斯8月13日预售开启，预定有礼，全系标配27英寸超薄宽屏高通骁龙8295P 芯片，展车一到店，欢迎莅临体验。起亚哈尔滨机场路1发4S店，84328999。
3: 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路遥就能知马力，买二手车之前你得看仔细。路漫漫其修远兮，保养维修价格那得都给力。新车二手车养护和政策，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0: 哎呀，侃接着侃，来看上海亚洲最大 AMG 4S 店。知道什么叫 AMG 4S 店吗，高哥？
4: 奔驰的性能版，
0: 哎，全是那个真正的 G63、G65人都在这儿卖，看见没有？
4: 啊，
0: 刚才你看到的是建成的，当年正营业的，现在此刻咱听着在那拍，完了，
5: 哎呦我天，
0: 刨吧了，刨吧了，
4: 哥，这是不是重新要装修啊？
0: 大哥。如果你是老板，你这么干，那你不等于把自己买卖给直接就废了吗？
4: 肯定退网了，
0: 撤了。
4: 嗯，
0: 上海啊，我告诉你，非常可怕这件事情。你不要认为说我，哎呀，反正我也买不起，那不是那个原因。多了也不能说，你自己体会去，你自己体会去。这是平原市服，他说我对于那个帕美和 S 那个事儿吧，他我认为是这样的 ，S 有司机就 S， 没司机就帕美，也不完全是，有司机就不 S， 有司机就巴赫了，啊，有司机就迈巴赫了，因为我觉得 S 不一定非得说自己有个司机，那老板自己开 S 的好多呢。
6: 对，而且不是所有的车型都会适合每一个人，主要看你用车的用途。
0: 对，来再给你们看乐子，此刻啊。他说：“你能想到吗？在哈尔滨，俩黑河老乡撞上了，
4: 缘分呐！
0: 哎，我要是俩人中的一个，我就非得拽那个喝的酒去。俩人在黑河没碰上，跑哈尔滨撞车了。东哥，你知道这概率好低好低？
6: 嗯，
7: 看看是谁，一下子整个太近了。
4: 我怎么感觉这雷克萨斯 ES200好像前两天我卖那个呢？
0: 是吗？
4: 嗯，他说黑河的
0: 啊。”结果还没回去呢，在这儿就撞了。
4: 没有，这是不知道在哪开的。
5: 路牌了都。
0: 嗯，反正我你说这个概率哈，就是你想想得多低。比如说我高哥办了个进京证，开了个黑野的车，咔聊着玩去了。结果在那儿跟王晨俩人梆下车，哎，怎么是你？啊，你说这个缘分呢，就是猴子的粑粑呀，啊。来接着往下捋啊，哈弗 H10 给说说呗。嗯，这车正经得说说，我实话说啊，当时 H10 上市啥的，我这边看了看什么数据哈，为啥我说车你得试驾你得去看，别光在这就是唠，我对它当时无感，因为你知道就是这种绿牌子大电驴子，东哥我实话说我对这种车我一直也就是这么说，不香不臭，
8: 对，不太感兴趣，
0: 不感兴趣，就那么回事儿。那天我让派开了，我寻思我得瞅一眼，哎呦我去，家伙，我跟你说那个东西一瞅它值那个价，为什么？它做工用料还有它驾乘体验感，虽然我是在院里啊露了几圈打了几把极舵啊，各方面的我觉得哎它挑不出什么问题来啊，因为你看不管是它的空间感受啊，它的舒适性啊，尤其他那个用谭老师讲话说，这个造车的接着造车，哪怕造电车，他也比那个造家用电器的造出车来开得好。你说谭峰有时候说人话，
7: 哎呀，这也是相当经典。
0: 他说人话，知道吧？嗯，所以说那节目没黄，现在还在，这有原因的啊。
7: 真诚。
0: 哎，所以说呢，就 H10这车，我认为值回票价，你应该搞看一看，你别听我说，那车你去看，然后你试驾。你就会有一个新的认识，尤其这两天吧，我听大军跟我讲说试驾排队都排不上了，那人老鼻子了。
8: 对对对，尤其今天特别多，因为那上午呢我俩沟通了一下
0: 啊，排队的人特别多。
8: 对对对，
0: 所以呢您呢就是去瞅一眼， 我估计你看完这车，你上去鼓捣鼓捣都不用。

0: 试驾，
1: 你基本上剩下的事儿就得小范跟销售顾问想要东西了，因为这个车呢价格上不能给你松动。现在吧，这个长城等这个传统汽车企业啊，也开始学这个电车的销售方式，他们都 APP 上交钱，
2: 全是 APP
1: 啊。你这个，你这四 S 店没法给你让啊。痕迹风格，虽然我没体会给 MG， 但是我感觉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呢。嗯，这么些年呢，你没有白在这个雷音寺听到啊。当年黄皮子在台阶下听完之后都得道成精了哈，还有紫霞和青霞，那根
0: 灯芯
1: 儿
0: 都行，
1: 灯芯儿都行。你这听明白点了啊，你听明白点了。这是问麦坎现在什么行情？这一个帕特梅拉把这玩意儿给勾出来了，大大兄弟，我跟你说啊，咱先不说行情，我不建议你买。高低不说，哈二分钱买个耗子尾巴，它贵贱不说，它不是个东西。你说它吸引你的是啥？你喜欢那个 logo？ 但是你知不知道保时捷内部邀请客户搞活动的时候，那文件也不知道当年哪个挨千刀的给卸出来了，记得吗？2.0T 麦坎不许邀请。那这个打击老大了，
2: 高哥。
0: 嗯，
2: 你给说说麦坎，给说说呗。你这专门卖豪华品牌的，又卖宾利，又卖劳斯莱斯的。
3: 其实它最大的品牌溢价就是这个标，
1: 它只有标。
3: 它是跟、
1: 你就说实话，高哥，它跟 Q 五开着，你能开出差别来吗？
3: 开不出来。
2: 那个现在买上哪儿买啊？
3: 四 S 店呗。
1: 还有吗？
2: 四 S 店，你那个什么爱车会四 S 店有麦坎呢？
3: 这个车有26款的，现在有也在售，45万左右，
1: 45优惠完的价格吗？
3: 对，
2: 这回答太漂亮了。那个你作为豪华品牌代言人，像什么50呢、宝骏了这一块的，你没接到通知吗？就是保时捷公司没通知你说麦坎即将不再生产。
1: 现在也是尾盘
3: 的。奥迪 A8 前段时间官方放出来消息说不再生产了，市场上不有车吗？
2: 都是库存。
3: 你库存不库存，那不叫卖卡吗？
2: 其实咱就买孤品。
3: 你看你这评论的阴阳怪气儿。
2: 那咱就是买孤品呗。
3: 你交钱我就给你搞到车就完了呗。
2: 其实但是
3: 又不说十年以后的事儿。
2: 但是我们对客户得负责啊。第一个呢，
3: 你负不负责人家喜欢？
2: 卖卡的话呢，现在呢，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这个车型即将停产，是大众公司宣传。
3: 我就停产，我跟你说，车还紧俏呢。
2: 对。老紧俏了啊。第二个的话呢，这个麦坎其实一直，因为大家都知道，在网上
3: 你也就说说这车，你要说是新能源的，我跟你说法务部都来找你，谁让你提前说的，我生产。
2: 那个我告诉你，是大众集团对着全世界说的
3: 啊，
2: 这是，但是他把你露出去了，你说这一脚没踩住，唰露出去了。完了之后呢，第一呢，这个车型我们不建议买啊。然后呢，而且呢，海南的话，当时知道建这个保时捷的厂子，第一款生产的就像是麦坎，但是应该是三年的时间过去了，不知道这个车型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国产。所以的话，你喜欢这个车型可以啊，
1: 我不建议买。
2: 哎，但是呢，我们不能建议买，我们知道的信息我们一定会告诉你。
1: 嗯，
4: 另外还有那边店要关门，尾盘处理库存呢，说这个瓦罐E啊，就是越丑越跟肖恩适配感极强。
5: 我的天，太适配了，
4: 适配感确实强。但是你看看，
1: 为啥不能叫大叔，得叫大爷？
5: 三舅老好爷不行了，兜里头一翻是白的。
2: 这个车我
1: 这153多少钱啊？
2: 那个
5: 没
2: 这车我和肖总去了，去看了，看了吧。首先有几个不太满意的地方。第一个呢，作为这个肖总在东北地区使用，我们绝对不能使大标。必须得是立标，你大标不行。
1: 这个车就是大标好看，这车一立标反而不好看。
2: 咱不是不买，
5: 不是买不起，咱不得找点理由吗？
2: 对。第二个的话呢，肖总嘛，他不喜欢白的或者黑的，
1: 贴个车衣呗。
2: 那个车衣去看了，没有大红色的。
3: 你改色怎么没有呢？你买不起说买不起的，
2: 你
3: 直接说得了，
2: 你看
3: 净找理由。
2: 不，你等我说完了行吗？对，你想攻击我，你可以说完了。再就是啥呢？这车啊。我们跟四 S 店说了，说给拿个30-20，你能不能给加个这个超重的低音炮？他说不给改装，
1: 所以说不能要，
2: 没买。我俩骑摩托就回来了。
1: 都是扯淡的话，我好奇这车现多少钱，小你查吗？我正好
5: 查呢，
1: 这车真好看。
5: 好看是
1: 太漂亮了。它跟肖恩确实很适配。
2: 这个应该是个特别的吧？那在国外的话，咱说正经的了啊，
1: 行
2: 了，好嘞。别好像高圈看不起咱不懂似的，那个。

0: 坚持 E 的话，作为我个人来说，那么呢，如果是三厢的，我个人不并不是特别的喜欢。
1: 我一直不喜欢。
0: 但是在国外，在奔驰 E 上市的时候，它确实推出了一个旅行版，但是那个旅行版和这个不一样，这个应该属于猎装，那个是纯纯的一个这个旅行版的车型。我觉得那款奔驰 E 如果开着的话，它确实与三厢的奔驰 E 呢这个不太一样，但是呢也有缺点。国外的奔驰 E 都是短轴，没有长轴。
1: 对，西安干烧烤那哥们儿，他说我今年生意不太好。
2: 谁生意好？全国不都这样？
1: 可我还又开了一个店呢。
0: 那挺好啊，挺
1: 好。他
0: 说
1: 我现在有这么个事儿吧，他说我有个报废车，
0: 哎，
1: 是去年12月末，就2025年12月末，检车交保险，他说我连检都没检。他说如果说我今年在12月末买车，能不能拿这个做报废车补贴？
0: 好了，我们严谨点说啊，认真点说，你呢只是去年的2025年12月份这个车没检，对吧？你当时也没交交强险啊。那么如果你符合一个条件，就是说这台车在2025年1月8号之前在你名下，听好了，是2025年1月8号之前在你名下的话，这个车你到11月份者或者今年12月份的时候，你把这个车报废了，然后呢可以正常的报废。你呢买新车的话，你可以享受国家的报废车补贴。
1: 他要换个泰七，兄弟，你干烧烤店的，我建议你看 H10，为啥呢？后边放倒了长的碳盒子，交叉 X 型摆，能摞五六个，啊，你看看 H10 啊，车型还新呢，关键是不是啊？这是啊，迈凯还有 3.0T，我知道有 3.0T 的，我估计现在早都买不着了。
0: 还有三点
2: 现
0: 六
2: 在
0: 的，
2: 2.9T 了。
0: 还有3.6
1: 嗯，对，现在都2.9T 的，但是2.9T 那个啊，我跟再说一句，那天那个跟高深我聊了一聊。因为高深那儿现在吧，就是咱有些这个新款的那个 A8，还有帕美，那个在他那儿就是保养。他说这个839这个机器到夏天的时候容易高温。
0: 他们是专业研究的，
1: 哎，他
0: 说的
1: 说
0: 一
1: 这个
0: 定会
1: 设计
0: 到
1: 就
0: 的。
1: 是这个问题，他说解决不了。他说耗高温，这个保养他说一定得特别仔细。但不妨碍这个车猛，它那儿的9T 特有劲。
0: 不妨碍这台车猛，不妨碍这台车的价格高。
1: 对，
0: 那么呢，如果是这个迈凯2.9T 的价格的话，基本就跟卡宴的低配的价格差不多了。多数的客户还会去选择一个卡宴。
1: 问东哥，现在二手漆器可面乎了？
0: 什么？
1: 二手漆器可面乎了？现在买行不行？
0: 如果你真的喜欢宝马七
1: 现在
0: 系，
1: 是它不能再便宜了。
0: 你现在买的话，我觉得虽然买不到最谷底，但是基本上也就差不多
1: 因为东哥他再往下掉，那你告诉我这五系怎么办？
0: 对，有一些现在
1: 这个大鼻孔确实磕碜。
0: 有一些这个年限久的这种豪华车，包括奔驰的 S、宝马的七系呀、奥迪的 A8，真的，我们看到这个车时候，有的车非常非常的新，但是市场价格很低很低，觉得非常可惜，就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它现在就值那点
1: 东
0: 钱
1: 哥，你知
0: 了。
1: 道，就是现在这款就是柯震的前一代那个，现在30多万呢，740了，就端着了。
0: 那得挑着买，
1: 对呀，啊，
0: 全国
1: 我
0: 挑
1: 说
0: 着
1: 的
0: 买。
1: 还是四驱的呢，
0: 对，得挑着买。宝马七系20价格特别
1: 要了命了。
0: 哎呀，都快卖成五系价了。
1: 你看以前五系那二手的还三，就是准新车那都30-40万呢，现在七系啊，我说的是大哥们，不是730啊，是740啊。我就看那个卖地级车那个贩子呀，真是老上火了。他认为价呢，那时候拿的，他说我这拿的行啊，怎么到现在为止，他说我赔钱，他说看不着终点。
0: 现在大店的话，为什么就是闲聊了啊？周日，然后呢，闲聊一下，为什么呢？就是现在南方的很多的大店呢，它处于亏损的状态。首先一点，不太敢进车。如果比方说今天是8月16号，那么现在他碰着一台车，他认为这个价格按照正常行情去收没有问题，他收来了，假设50万。那么到9月16号，这个车没等卖呢，二手车行情掉
1: 对，刚准备好，
0: 刚准备好啊，然后呢，行情掉了，
1: 就像收帕美的不也是吗？
0: 对，客户又不认了，那么呢，而且这个比例会占得很大很大，就是这么情况。
1: 而且那种车它掉得狠在哪儿呢？它一个月掉好几万，一个月好几万，它一直那么在掉。
0: 对，一个月掉几万块钱正常。再就是呢，像这种大店的这个运营的费用、人员的开支，费是
1: 人
0: 非
1: 家的
0: 常
1: 展
0: 巨大
1: 厅，
0: 的，非常
1: 鹏
0: 巨
1: 哥
0: 大
1: 就
0: 的。
1: 人家的展厅家里边车，我跟你说，都能换咱这一屋子人的命。
0: 那个换咱四个的，高哥不算，高哥身价高。

0: 是吗？
1: 对对
0: 嗯，
1: 对。
0: 也行。
1: 嗯，那个假就是，假如说刮台风，我高哥失踪了，赔的多呗。
2: 对对对对对对，
0: 保险得上足。
2: 我，但是你要是台风刮走或者地震震里头的不行啊，
1: 那不赔啊？
2: 那不赔啊。
0: 这是自然灾害是吧？
2: 对，你是在消失在自然灾害当中了。
1: 白海豚不来吧？
0: 白海豚好像是
1: 完事儿了，
0: 过
1: 是
0: 这
1: 不
0: 儿
1: 是？因为我那个我弟弟给我发视频，上海那边都开河了。那白海豚说，这回的在上海的降雨量创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点，
2: 损失很大。
1: 它那个雨特别特别大，哎呀，那下的都开河了。问东哥，你那儿现在有贼省油的油车或者电车吗？我想跑活儿。
2: 这样式的啊，二手车这块是这样，加我一个个人微信17148135 7，是17148135 7。那这微信号呢，每天早上7点多钟，发出4台车，明盘推出，有价格，有年限，有配置啊。然后呢，那个给你做个参考。另外，我们还有个网站，到时候你可以看看我们网站啊。
1: 原计划买 A05，那个。啊，说是这个 A05，它这个现在就是定价吧，让他觉得比预期的高了。但是呢，买 A10 呢，钱肯定也不够，就有没有替代品？
3: 5万多块钱的呗，
1: 嗯，
3: 因为
1: 有高哥，你那儿有没有？
3: 不是，其实我想说，是他俩价格差不多啊，差2000块钱，但是呢。你买这个车，它有个4年4万块钱，不是2年4万块钱免息呀？那你做个免息多好呢！如果说因为这个18000的几千块钱去放弃一款自己喜欢的车，等了半个月的车，我觉得挺得不偿失的啊。而且现在这个免息政策又这么好贷，基本上都能批。我建议你还是说，这个既然喜欢，你就去选择它，因为差的不是很多。既然你想选择这个。A05 了，你的心理价位应该是在5万多块钱，不到6万块钱，里外里就差几千，你莫不如去做一个这个免息贷款，反正也是没有利息，2年就还清，还减轻点压力，是不是？现
1: 要不你
3: 金
1: 再
3: 流
1: 寻思
3: 的，
1: 寻思啊？
3: 对，现金流放手里。如果说非要就选个这个价位再低一点的，看看你家那个
0: 他要插混的，还要燃油的呀？
3: 纯电的，
0: 要
1: 纯
0: 纯
1: 电。
0: 电的，预算是多少啊？
1: 他一开始看 A05，你算呗，也就6万预算呗。
0: 6万预算，
1: 嗯。
2: 他的想法是这样的，他以为呢啊，他认为这个 A05 上市之后，他的低配车
1: 还不得干
2: 应该
1: 5万5千8
2: 是
1: 什么
2: 五万多
1: 6千8
2: 块钱，但是呢，这回上市之后发现他6万多，咱这个听友呢，这手里的预算可能就不太够了。他问问就是说，这个预算如果就5万块钱左右吧，有没有其他的纯电的车型推荐？
0: 那50呢就能看到宾果 S 了，
2: 续航多少公里呢？
0: 续航405公里。
2: 多钱？
0: 这个价格是68800，
3: 那人家还买 A05 多好呢
0: 你那车便
3: ，A05 六万
0: 宜是
3: 三
0: 吧？
3: 千八，
2: 不是
3: 比
2: 高哥，
3: 我还贵
2: 刚才我说了，咱这个听友
1: 他
2: 预算是
1: 钱
2: 五万
1: 不
2: 左右，
1: 弯着，
2: 五万左右，
0: 那还是买第一印象、第一喜欢的车呗。
2: 钱不够，
1: 高哥说我放你，
0: 钱不够，刚才巨婴不是让贷款吗？不是免息吗？没有这个政策吗？你要实在不够，再等一年吧，车会降
2: 不
0: 价。
2: 是，那我问问你，咋的？50宏光 mini EV 现在不卖了？
0: 卖是卖，但是买那车它有点用不了，实在不行买个50之光吧，内部空间老大了，
2: 买个
0: 还
2: 面
0: 能拉
2: 包
0: 货，
2: 吧，
0: 还能家用，
2: 买
0: 四
2: 个
0: 万
2: 面
0: 九
2: 包，
0: 千
1: 买个
0: 八，
1: 拉货
2: 不
1: 的。
2: 是你这个50宏光 mini EV 不4万多吗？
0: 4万多，
2: 对呀，
0: 行，看一看也行。
1: 嗯，
2: 还有小糯玉米，不都是这价的吗？
1: 我
0: 但这
1: 哎，糯玉
0: 小车不是
1: 米，
0: 跟领跑的05要比较小吗？
1: 但糯玉米小啊，
3: 都
2: 不
3: 行，
0: 太小了。
1: 他既然看 A05，他要求那车必须得稍微。
2: 我们买车得先看钱儿，因为呢，他确实原来想买 A05，但是现在差点预算。其
3: 对，
2: 实曲总说的对，不行咱少带点呢。
3: 对，因为你这个预算的话，就是
1: 后续
3: 你像
1: 消息来了，他我不想拉饥荒。
3: 不想拉饥荒，那你就看看比他小一点的车吧。
2: 或者如果你要不着急的
1: 再
2: 话，
1: 攒攒。
2: 我个人给你个建议，稍微等一等。到时候呢，我要收着这种，
1: 哎，买个二手，
2: 买个二手的，一年左右的，
1: 这二手车出来才快呢。
2: 对，很快很快就会有，包括以前出的一些车型，纯电的，比方像什么小海豚了啥的，不都行吗？
1: 嗯，24年4代D 阳光啊，你缺消息啊？因为帝豪也分好几个配置啊，
2: 首
1: 还
2: 先，
1: 有手动自动呢，
2: 对呀，
1: 你得说出来呀。
2: 手动挡、自动挡，而且的话，帝豪就是说自动挡的话，它最普及的哈尔滨卖的啊，也有高配和低配。如果二手车你现在这车想出售，你就直接一矿机一号，红头二车、平湖石都在店里，到那儿一看手。

0: 一看车就出价格了，或者拨打48135，
1: 自动挡
0: 也可以，自动挡的，它分高低配，它那个自动挡的低配的后面都没有备胎。
1: 我跟发小媳妇不熟，我发小关系特好，他说我第一个当时就推荐的是马自达，第二也让他看凡尔赛了，他媳妇说没相中这俩车，他说就想在座的诸位手里边去买车，有没有推荐的？那你就上莹莹他家看那个起源吧。
2: 对，女士开的话，起源肯定
1: 起源女的都能相中，
2: 对，肯定是能喜欢啊。然后而且续航里程也大，然后顺便再看看 B10，给你推荐推荐，根据你的这个需求。然后你加橘子微信吧啊，13945117119。
1: 张志文问23年的亚洲龙2.5纯油豪华版黑色的，现在能值多少钱？
0: 我们确定一下是。这个车得是23年落户的啊，因为那23款有的是
1: 22年的，
0: 有的22年户，有的24年户，这都很正常。如果是23年的，容我稍微想一想啊，我个人认为呢，现在豪华版黑色的全车原版原漆啊，4万公里左右，现在我个人认为市场终端价格的话，应该在12.5的23年的12-13万吧，12-13万块钱这个范围。
1: 一说亚洲龙，我今天还碰上个亚洲龙啊，想现在提提这个事儿。他一问，我想起来了。今天在那个兴江南路往顾新街左转信号灯，红绿灯变完之后，那左转时间挺短的，那个灯信号周期不长。这个我前面是个亚洲龙，亚洲龙前面是个特斯拉，那特斯拉唰一脚没影子了。我不夸张的说啊，我低头瞅了一下我的迈速表。已经都走出得有70米吧，那亚洲龙时速是25公里不到。哎，我哥不知道是在思考人生啊，还是神经反射弧特别慢，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开车。那后边压了老多车了，你这么开，咱说实话，兄弟，一你这么开，其实他不省油了；二一个你还祸害别人，道德底线偏低了点，弟兄啊。谢大鹏，1975款75PHEV。哎呦，电池显示67公里，实测跑37公里，是否达到更换标准？
0: 首先呢，我们先说一下这款车，它是哪年落户的？
1: 19年
0: 的话，这是一个老的 CS 七五，是老的那个。完了之后，当时上的是绿牌，就那批车啊。高哥，你这电车你整得明白，你给说说呗。
3: 什么车呀
0: ？CS 七五电的。
3: 纯电的，这车卖得好吗？你有这预算跟领跑没有对标的车型吗？外观还时尚，还年轻，还运动。
4: 听题了吗？
1: 你听题了吗，大哥？他问达没达到更换标准？
5: 哎呀，满眼都是。
3: 什么呀？他说查 CS 七五纯电的，什么达没达到换的标准呢？
1: 电池。
3: 好像据我了解，好像买
1: 纯电的
3: 车，他
1: 在这走神
3: 了。好像说等厂家给你换个新电池，好像。在全国有没有？好像没有吧。说是那个续航达到80%、70%，说厂家给你换一个。
1: 有人说高哥
3: 没
1: 睡醒，
3: 好像没有。刚才我没听。
0: 那个徐导，老哥向你提出强烈的抗议，明天你别来了。
3: 一来我就走神。
0: 你这一来，高哥这。这说的都啥话呀？这是啊，这走神。
3: 刚才我问你，
0: 走神走的太深了。
3: 你们真一半假一半也没说。
0: 不是，徐老刚才非常认真的在念
3: 啊，
0: 念完之后我说你开电车，你经验丰富，
1: 就是显示61公里，现在只能跑37，够不够更换标准？
3: 那不够，厂家得正常检测你的电池健康寿命。
1: 对，光你说不行
3: 啊！
1: 我告诉你，你保证换不够，你保证不够换的。你信不信？咱俩打赌了啊！你像这个谁啊？我喜欢这样的问题，终于我自己能痛快痛快啊！这个谁？这个万鑫说柴油吉普子，推荐个好点的，来吧，兰德300 3.3T 这款柴油机，全球最佳。我告诉你，这个是丰田机皇。我在柴油吉普子里边，我认为这款柴油机是我心中神一样的存在。来公布一下价格，
5: 兰德330的情况下都在100万左右，或者100多万，
1: 100多万。万鑫听到了吗？
5: 的106左右，
1: 这是柴油 SUV 里边我心中的神，它是一个标杆级存在。我没钱说我没钱的，我可不敢说这个车不好。

0: 而且是
1: 这车太好了，
0: 头油塔的标，
1: 哎，不挑油，
0: 对，
1: 稳定性极佳。这个车这么说吧，三四十万公里轻松跟玩一样，它绝对不带坏的，
0: 很容易把咱自己送走。
1: 它真是一车传三代啊！二手的有吗？有，我就告诉你，这车准新是在天津港，你随便挑，你揣着100万，问题就容易解决。
2: 不管是兰德还是霸道、
1: 嗯，
2: 不管是新款的还是老款的，就这个柴油的。
1: 嗯，
2: 哈尔滨都有，
1: 哈尔滨也有，
2: 有
1: 就这款柴油兰德，我认为是顶级的存在。就柴油 SUV， 你要说谁比它好，
2: 我有比它好的，但是呢，
1: 悍马
2: 是吧？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不太实用。
1: 嗯，这柴油兰德绝对，你看舒姆华也说新款柴油兰德是最好的，柴油 SUV 它是把头出，
2: 虽然它不是
0: 它好的，只能是76那4.5的了。
1: 76那那个贵，那更贵好像。
0: 对，
1: 因为更贵，
2: 虽然它不是最贵、
1: 嗯、
2: 但是呢
0: 不是
2: 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说它是最好
1: 最好的，那真是最好的啊、嗯、你说高哥刚才走神想啥呢，能告诉告诉我吗？
3: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想啥呢，中午没吃饭饿了
1: 真没吃饭了，
2: 真没吃啊、
3: 嗯、没吃，那我吃饭迟到还得交20块钱罚款，我平时吃饭就10块8块，
2: 这就是这就是典型的老话，舍命不舍财对吧，中午吃饭省10块，罚款省20、30块钱到手了。
3: 今天挣30块钱，
2: 嗯、
4: 挣三十，对。
1: 那个
2: 低血糖了，
1: 就是3.0T 的839和2.9T 的两套逻辑，不，它不是两套逻辑，不是两套逻辑的问题。首先涡轮也不边多呀，对不对？那个压缩比也不一样啊。他说大夏天的3.0T 走二环还行，他说2.9T 的吧，二环就不行了，得跑三环，要不然呼呼上水温呢。对啊，你没看夏天时候拥堵的路段，你看帕美的次数都少，
0: 不是也开
1: 人有的是别的车，
0: 开这车的早晨需要7点多钟就
1: 根本人家也不通勤点不出门啊对不对，
0: 开100多万的一般都是中午饿醒的，
1: 嗯，那个高哥肯定是神魂颠倒了，嗯，安龙霸道小王子卖呢，3.3T 柴油兰德10000多公里，他要卖。
2: 哎，你看刚才我就说了嘛，
1: 嗯、
2: 哈尔滨就有。
1: 对、
2: 哎，我看到他发那视频了，应该自己自用的啊，三台车的话准备出售了。嗯，
1: 小陈土建工程，你看以前是搞土建的，哪有买包包的呀？
4: 嗯，
1: 搞土建的啊，搞物流的，咱说那起手必须27打底，是不是啊？27的，而且都是地中地。对，大哥级必须57和揽胜行政，对不对？那个总经理级一水的兰德，嗯，
0: 虎不行了就爆了、
1: 嗯、啊！地中地那就是霸道27，搞土建爆八了，问值得入手吗？一般这样问题不回答，但是你既然问了，尤其现在大伙儿日子都挺难的，我跟你说一下子，我跟你说啊，小陈，陈老板，我周围有些朋友，我认为他们坚持了一个东北男人的人生信条，就是倒驴不倒架。你开爆八，咱说实话有点倒架了。搞土建的，我宁可端一二手的兰德去，我不能干新爆八。爆八现在20几？
2: 大概的话也得接近30。
1: 接近30，东哥，27、8端兰德46能端着不？
2: 那端的不行了，那太老了。
1: 太老了哈。
2: 对，其实吧，如果
1: 那端兰德4000行不行？
2: 兰德4000更不建议了。现在兰德4000在工程圈里头，基本上。得坐到小孩那桌了，嗯，真的，
1: 兰德4000小孩那桌、啊，
2: 对，因为现在二手便宜嘛，兰德便宜了。如果说
1: 大人那桌，那得啥？那揽胜起呗。
2: 大人这桌不一定啊，要穿粉色衬衫的，就不用那啥有车嘛，直接就坐那儿了嘛。
1: 嗯，
2: 其实呢，说包八这台车，我个人觉得，我对他哈，说句心里话，我不太感兴趣。如果你要真是目前还在，还在从事这个土建工程的话呢，你可以看看那啥。哈弗的 H10，虽然价格是差，但是呢，我觉得更适合你。
1: 一
2: 撮
1: 长城吧，他干土建的还是那个东西，
2: 更适合你们那个团队，
1: 对
2: 对吧？
1: 你是干土方的，
2: 哎、
1: 那你
2: 我就是
1: 干这个
2: 吗？我干土建的，我不就玩这个的吗？
1: 嗯、
2: 对吧？哎，
1: 对，你得合群儿。
2: 对，
1: 尤其吧，这车咱说实话啊，就是你说那个爆八，他在这个行业里，他不是干这行的料，
2: 他属于异类。
1: 嗯，
2: 如果呢，你要是真的那啥，真的说，我就想在土建圈里，我玩个异类的，整个他们整不懂的。
1: 嗯，
2: 那你不要去看爆八，你看啥？你看极客那。
1: 8X，
2: 记住买8X的话，一定买黑色的，前中板和车身是同色的，我觉得那个挺帅，价格也差不多。
1: 嗯， 原油大腰子问2024年8月份宝来月行1.2那个，没减配雾灯的时候那个带天窗的白的10000公里，
2: 嗯，
1: 麻烦刘大爷给个卖价。卖价，
2: 卖价，10000公里全车原版原漆啊！个人认为呢，现在市场终端价格能卖个5万大多，具体5万几，那二车一车一块，一车一价，准确价格就得看车确定了。
1: 猫熊纯好奇，盖板奥德赛现在什么价？
3: 指导价23万2900，这个车优惠完之后，如果加上补贴置换，应该裸车在17左右吧？
2: 17，
3: 但不建议你买这车，你有这钱，你看看。现在的库斯图多好啊、
1: 哎！刚才我就想说了，这家买库斯图，
3: 那盖中盖，那真是盖中盖。
1: 你知道库斯图比奥德赛开着有意思，
3: 那配置也高啊。
1: 对、哎，它这开着它是，它那个就是尤其后轮感觉吧，它挺有韧性的啊。
2: 但是库斯图没有混动的吧？
1: 那就看看 M 八呗。
2: 对呀，虽然库斯图口大，我也得给你堵上啊。
1: 嗯，
3: 这个
1: 我推荐库斯图是因为回头莹莹今年人家他还得管现代呢，你不得先做个铺垫吗？
3: 现代是2.0T 和1.5T 的。
2: 对，我先把高哥堵上。他的2.0T 的后面标的机值是多大？
3: 270。
2: 哎呀，
1: 是二七吗？
2: 380。
3: 我考你呢，这家你还在那当真了？这车我卖过，我不知道。
2: 其实呢，我们更想给你推荐的是啥？如果你要是说像买混动的，传祺这个品牌你能接受，前提说好这个品牌能接受的话，我觉得呢，这个传祺的 M 八了啥的 ，E 八了，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首先一点呢，油耗不高，现在也出这种 HEV 的车型了。第二的话，优惠幅度比较大。再就是这个车高速跑起来稳定性也不错，另外配置也特别的高。这个传祺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那个一个横杠那个标啊，
1: 嗯，
2: 一下把这个品牌价值拉。
1: 不是标，我告诉你，它自打这个 M 八之后吧，它后续产品它没有定性了，这个对它的伤害特别大。你看后续的不管是四啊八啊什么那些东西，你看有一个市场取得好口碑的吗？它定位它就是咋呢？自己着急了，非得往上走，整个大吉普子。你不是干这行的，起来你造那玩意儿，它瞅着蠢得乎的。
2: 如果呢预算呢能往上提一提，提到20多的话呢，其实呢现在你可以观察关注那 GL 八改款之后的路上也行，24万多块钱，这回的改款和呢上一代的这个路上的话变化特别的大，可以关注一下。但是价格涨，
1: 陈总呢之前就是4000嘛，这是坐小孩那桌了，现在想换电车了。我想说的是啥呢，陈总啊，现在这生意不好做，从你这个换车的这个型号上就能感觉到。你说当年搞土方的那时候买卖好的时候，解回款快的时候啊，4000换，咱说实话，咱不变成兰德凌志57，咱也得换成兰德46，是不是？你现在都变成大电驴子了。那个陈总，我只是好奇啊，咱哥们唠嗑，是活儿现在肯定是不经手，还有你们现在回款难度是不是越来越大？我想知道，因为昨天晚上跟咱台里一个保安大哥我聊一会儿，原来就是搞施工监理的
2: 啊，
1: 他说回款太难了。
2: 是，昨天咱一个车友发了一个，
1: 嗯，
2: 高哥，好消息，好消息，现在真的有一个工程，就是说呢，3亿多总投资，
1: 嗯，
2: 谁干都行。谁干都行，高哥你干也行，但是就一个要求，
1: 嗯，
2: 全款垫资，
1: 嗯，对你垫不起，你垫完他回不了款，
2: 对，
1: 没在这儿呢，
3: 先垫住。
1: 我那保安大哥就说回不了款呢，
2: 3亿多工程干完了，
1: 嗯，钱拿不着，
2: 你就慢慢要吧，嗯、
1: 啊，陈总说了没工程了，
2: 对，就是现在工程也不太敢接，
1: 对，有了你敢接啊，陈总啊，你接完之后你回款怎么回啊？
2: 咱说点行内的话啊，其实现在工程还是不少的，整个行业还是可以，但是呢。99%都要求你垫资，
1: 对
2: 对啊，
1: 这要垫资就要了命了。万鑫呐、啊，你搁这唠了半天，哥在这逗你玩，你没听出来吗？你柴油 SUV， 你连个价你都不说，就搁这唠啊？田间地头那兰德田那个柴油田间地头跑不了啊？你把那钱说出来不行吗？都是自己干活挣的血汗钱，多了少了都不丢人。就搁这不说预算，还搁这唠柴油车。我说不好听话，霸道柴油这能便宜点，你都不一定端得起。对，中字号的现在买卖都不好。小陈说：“你就看塔吊线有几个还搁那转的，
2: 但是高哥盖别墅、
1: 哎、这个事儿，东哥你还记得吗？我去年就问你，咱俩这一道从你公司到台里这道，那塔吊不少看吧？你看见过动弹的吗？不知道人锈死了呢。
2: 这话你说我咋回答？
1: 那塔吊你看都不动。
2: 我
3: 是赶上午休了。
2: 对，他早上八点钟就午休、
3: 哦、八点没上班呢。
1: 他不动，高哥你明白吗？就是说他不干了、
2: 啊、现在是这样的啊，就是咱就说一下工程行业的话、
1: 嗯、
2: 现在比方有活，你让他这个甲方乙方让乙方少垫点资、
1: 嗯、
2: 乙方会垫啊，少垫一点。但是呢，如果比方工程款都分一期二期三期四期五期的款、
1: 嗯、
2: 你只要到日子后面的钱没到、
1: 嗯、就得停，
2: 马上就停，
1: 这叫止损。
2: 一个礼拜如果钱还不到、嗯、工人都遣散了、
1: 嗯、
2: 因为啥呢？他把工人留在这个工程上，如果不给工人开支的话，人工人也不干，对不对？因为在你这待着虽然是不累，但是呢咱都是卯子工，拿钱算钱嘛、
1: 嗯、陈老板说了，那你说我是换的还接着开这四千？我要是你啊兄弟，我就接着开这四千。因为啥？你别跟我算油耗啊，你记住，你卖了他换车赔的这个钱比你那台车油钱省的钱要多得多，这四千就那么开着得了。你要是嫌费油呢，小事儿你就打车走，需要那个小地头子你再开这车去。
2: 大事儿的话咱就坐地铁。
1: 对，你就把这车就那么开着吧。现在卖我告诉你，兰德四千用东哥讲话，在二手车市场现在老难了，都臭死了，根本没人要啊。
2: 要不说这个真的就是部分的二手车商，这个上课洗脑上的特别好，洗的特别好。前一段时间大家任何一个人都知道哈。放心大哥，你买这车的时候买个兰德，你这个辉煌是他陪你风花雪月，等到你有落魄时他陪你东山再起。现在大哥落魄了，去找这个车商说的，我想东山再起，他说哥不行，现在车收不了了。
1: 嗯，
2: 你说这不是骗人吗？
1: 你马上就说二手，你整个柴油坦克300，哎，二十万肯定够，那玩意儿跑地头子就是个东西。
2: 如果啊咱就说呢、嗯，咱种点小田儿，整点小地儿、
1: 嗯、大粮户不可能问这价。
2: 那个大粮户他们都开4.6往上排量的车，
1: 大粮户1.57，一手五七。
2: 其实我跟你说一下吧，如果真的咱预算不太多，你能开手动挡的，如果你跑地头子，我给你推荐一个
1: H5 啊。
2: 对，你就买个 H5，现在20000块钱左右买个 H5手动挡的。
1: 大哥，人20万预算。
2: 他没说20万吗？
1: 说了20万
2: 啊，买新车啊，
1: 二手的，
4: 20万
1: 二手车。你那有啊？
2: 没有啊，20万柴油。
1: 嗯。
4: 坦
1: 克300柴油是吧？正好吗？
2: 新车够了？
1: 新车不够，新车20多，好几，20多呢。
2: 20多点，买个25年的呗，
1: 嗯、
2: 或者26年的肯定够
1: 啊。他要下面上新疆包地干去，
2: 那就上新疆干呗。
1: 新疆包地干，那坦克300更应该了。新疆满大街桶子都是坦克300，又好修又好整，你就是坦克300
2: 得了。
1: 买个新柴油300，
2: 因为20万这个价格的话，你不行。嗯，买
1: 哎，我想知道万新呐，新疆包地一晌一年多少钱呢？你告诉我价吧，我对比一下咱哈尔滨三江那边跟这什么行情啊？因为这个我听说新疆包地的人挺多，那边大粮户也不少啊。
2: 种啥呀？
1: 棉花，
2: 都棉花。
1: 而且新疆地大，还有种小麦也行，那边小麦也行啊。不喜欢坦克300，哥不是说你就20万块钱还挑3拣4的？
2: 就是说 SUV 车型，你可以看看北汽系列的，B 勾这一块。的话，柴油它的高配也是20万左右，
1: 嗯，
2: 但是嘛，我个人啊，个人觉得你稍微应该慎重的点儿看一看。不行，如果你真是这个跑地头子的话，你不行看看皮卡不行吗？我觉得压地头子这一块皮卡好像比
1: 我要是干那个，我就整皮卡。
2: 对，皮卡更适合，因为啥呢？你多多少少拉点东西的时候，你 SUV 车内饰不祸害完了吗？皮卡的话，整个护箱宝往上一放。完了之后咋造他不心疼啊？
1: 嗯，宁波有个大哥干工程掉腰子了，揽胜都卖了，换了2个长城炮。
2: 揽胜
1: 换炮，
2: 卖了能换炮、
1: 嗯，
2: 大哥运气算是很好很好，
1: 没折透。
2: 哎，那就是宾利没的，
1: 嗯，
2: 劳斯没的，那太多太多了嘛。
1: 350没的。
2: 其实像我们一天中午食堂吃顿饭多好多快乐呀，是不是、
1: 嗯、
2: 哎，
1: 来接着看下面这个问题啊，就是还有要干那个网约车的，问那个小张总的联系方式啊。小张总今天有点小感冒、
2: 嗯、
1: 你加他微信啊，
2: 13029855。 6725啊，13029856725。
1: 问东哥那儿现在最便宜的

0: 二手电车是什么？
1: 有个50红光迷你
0: EV， 哪年的？
1: 24的吧？24还25的啊？
0: 多少钱？
1: 3万出点头。
0: 想买阿维塔12，担心二手车折的太快，买准新车行不行？
1: 当然可以了。
0: 但是阿维塔12的二手车
1: 少，
0: 不好找吧？是不是？
1: 我敢这么说吧，哈尔滨肯定是没有。
0: 你问问肖大爷，他家那个试乘试驾车买没？
2: 你就这样吧，这个我确实是不知道他，时间这个处理这个时间节点，你就加肖峰的微信吧。
0: 阿维塔要求这个试驾车多长时间？
2: 正常都是半年啊左右的话就要更换的，
0: 嗯、
2: 但是咱们这个老板。咱们这老板，你就说能使他就一定使。咱说他想卖钱的时候，你仨俩月他也能卖了，他一定是这个啊！你就加肖峰的微信吧，15846377535。
0: 哎呀，这是旅行社用车，我是正规的线路跑雪乡，看了D99，问买多少算团购有优惠？
3: 啊，跑雪乡？
0: 嗯。
2: 多少算团购？
0: 多少算团购是有
3: 啊？就是那种小团，是不是啊？
0: 他是旅行社的。
3: 我知道了，你前两天确实有买。
0: 这玩意儿跑雪乡还真行。
3: 确实有买的。
1: 跑雪乡的话，并不像我们想象的单独的跑雪乡。跑雪乡的话，基本他们分两个队伍，就是说呢，一头奔雪乡，一头奔亚布力。我记得哈尔滨最大的一张采购的单子啊，干 GL8，前些年干 GL8，一张单子300台车。非常大，
3: 那他要300台，那就商量呗，见面谈呗，这么大买卖。
0: 大哥，他可没说300台。
3: 对啊，但你要说
0: 人这是个小旅行社，要
1: 小买卖，
3: 是
4: 他买3台。
3: 我就说这个，如果说你买几个公司户的话，你要是公司户啊，厂家是有这个大客户政策的啊，大概是3000到5000左右。如果说你不是公司户，个人买，一起端个3个5个的，我给你研究。
0: 肯定不会让你白去。
3: 对，跟我给你研究，看看怎么能把这个3000块钱给你要回来。
0: 说，我觉得这车跑雪乡行。
3: 确实，前两天有买的个，有一个
0: 啊，就跑雪乡的。
3: 对，有一个。
0: 因为啥？我说他跑雪乡行呢。有的时候，你看赶上这个12月中下旬开始，雪乡那边车多的时候啊，肖，你知道往雪乡有时候堵车。
2: 哎呀，
0: 这个车有个好处啥？堵车的时候里边旅行团可以啪啪变成一对桌，
2: 喝点儿、
0: 哎、
2: 玩点儿、乐点儿、
0: 哎、对，这个玩意儿行。因为啥呢？还有一点，现在我这个，因为你前两天不跟壮哥接触呀，跑雪乡现在用老 GL8跑的人少了，在哪儿呢？不上课，人家嫌那玩意儿难受，
3: 人要
0: 不坐了，人都要舒适，必须得要那个绿牌新能源，
3: 对，
0: 得坐着得劲儿。
4: 跑雪乡怎么也得下雪的时候跑啊，我估计那时候50M也该来了，这个车呢更
3: 去抢
1: 啊。对，不，
4: 言论自由。
1: 那个你让高哥说我怼他，我怼他。
4: 那不更有性价比吗？ 你跑雪乡不拉客就为了挣钱吗？
1: 啊、对，
4: 投资小，回报率多一点儿、
1: 哎。
4: 那你为什么非要买贵一点
1: 的
4: 车呢？
1: 说
4: 的
1: 真好。
0: 那买那个啥？
4: 啊，
1: 那个说的真好。还有啥说的吗？你要说完了，我就说两句。
4: 说完了。
1: 人旅行社或者是这种就是专业的跑雪乡啊、跑雅，
0: 他们有手续，
1: 对，他们对车的价格是有要求的。
0: 太便宜不行，
1: 对吧？
4: 我说这个，
1: 要像你那时候，我买个50，
4: 个人跑个专车，这个车也符合条件，那跑着拉活跑呗。
1: 那不行啊，你没有营运小区大金威
0: 手续。
4: 我说手续全的前提下。
1: 啊，手续全，你那个车能办下来手续吗？
4: 但是这个旅行社如果是考虑，不是，那他有钱要求，你贵有要求，那便宜了还不行吗？
1: 那不行，有车型的要求啊。
4: 有车型要求。
1: 对。
4: 你也别话说的太早，这车呢，我估计也会。在这个旅行社呢，作为候选车型的。
1: 别旅行社没选之前，他车型挺惨的，你说那咋整？
4: 那你不能，你怎么你见不了别人的好也就行了，50的好你也见不了。不是50二手车咋的，收入不挣钱呢？
1: 挣钱啊，
4: 那不就完了吗？
1: 但是吧，我就怼你，我开心呢。
3: 我跟你说，现在的旅行社都
0: 必须手续全，因为那是总查。
3: 对，手续全不说，就是他们对客户的一个舒适性、用车的这个真的是非常看重。
1: 其实现在是这样的啊，那么最早的话，我们说就是跑雪乡了，或者跑亚布力，另外还有一个跑机场。跑机场的话，现在旅行社呢有真的有不少的高端团， 哎，然后呢，人可能是四个人、五个人，然后呢上哈尔滨，我说我上雪乡了、亚布力了、哈尔滨了，然后呢包括来回接送机场，那么这个种小型的旅行团或者这种叫什么 VIP 团，
3: 嗯，
1: 他对车型包括住宿的啥的。

0: 包括这个餐饮的餐标，都会有非常准确的要求。那么其我们想的是 GL8 在以前就已经是淘汰了，它淘汰了之后是上什么，是上的腾势第九，
1: 嗯，
0: 大地嘛，当时嘛，或者称为大九。但是呢，腾势的第九呢，目前来说，因为这个电池新能源上的非常的多嘛，所以的话，现在有其他的一些，我们并没有说单指领跑啊，
2: 嗯，
0: 其他的一些新能源车的话，也在加入这个队伍。
1: 你还是说去年那个啥，梦想家上了一大批保时捷箱，
0: 对，所以的话呢，像传统的我们这个 GL8 这种油车的话，可能是在未来的这种这个保时捷箱啊、亚布力啊，包括机场啊，或者一些这个 VIP 的旅游团的这个序列当中就被剔除了。
1: 对，得是够段位的车了。你让人是这谁说？大海说的对，你50的不行，拉满一车人都不上双吗？
3: 你说那是50最初的一些车型，价格便宜七八万。现在这50M 定位高端了，
0: 比方说
3: 品牌不高端，车型高端。
0: 说呢，可能2000块钱一位，但是呢，人这种有的高端团4人5人一个团，尤其南方、福建、广东的特别多，人一家有6个人，哎，5个人，可能
1: 人不在乎多掏点，比车好。
0: 那必须的，而且有严格的接待标准，所有接车的接飞机的人啊，你说你在车里等着给你打电话，你想啥来的都得到这个人一出来马上帮人行李啥的啊，乐呵的帮车，
1: 这不够短。
0: 但是人
1: 总之我见过高端到什么开到停机坪
0: 哦，咱说普通人，然后呢行李都得帮人装车上码好了，到了宾馆帮人拎上去，但是人也确实花到那个钱了，
1: 对，钱花到了，
0: 没毛病啊。
1: 对，你看有人知道说现在那个亚布力你要黑车查，对，
0: 那个去年
1: 黑车肯定不行，
0: 我们执法部门的管理工作做的就非常的好，
1: 这是上双可以开窗户，对，不是那个兄弟，你知道吗？以前的车上双啥呢？它是那个空调循环系统那个东西吧，它太老，它。甚至于它没有什么循环系统啊，制热也不行。最典型是啥呢？你记得哈尔滨那时候那106104那小巴，104104104，车里一块，就那个那玩意儿上双狠。
0: 但是呢，现在这个 MPV 车型在一些低端的 MPV 当中，我说的不是50，因为50还没达到那个价位呢。在一些车型的这个低配车型上，确实后排还在上双。咱不提牌子了，好不好？
1: 这是，哎呀。啊，这里边还有老啊，报纸大哥志愿是不是都填完了？你现在问我这事儿是不是有点晚呢？马上都报到了吧？
3: 对，现在
1: 还有
3: 新生都报到了。
1: 你这是编的吧，兄弟啊？这是问有认识卖沃尔沃卡车的吗？沃尔沃我不认识，我认识卖解放的。
0: 不行，那不一个段位。
1: 段位差太多了，
0: 差太多了，
1: 钱差老鼻子了。
0: 比方说解放，假设啊。解放100万的话，沃尔沃不得卖400万呢？
1: 解放有卖100万的头吗？
0: 就说这意思，一比四的，
4: 它得将近200。
1: 对
0: 对，就说这意思。
1: 那个哈尔滨好像没有卖沃尔沃的，
0: 没有
1: 卡车，
0: 没有。
1: 你得那玩意儿在哪卖啊？
0: 请致电沃尔沃400。
1: 因为我们真不知道沃尔沃卡车上哪儿买啊。要不你们肖恩吧，他能帮你问着。他真能帮你问着。
5: 那要不你就加肖峰的微信啊，是吧是吧呗啊，15846377355。
1: 这是问高哥，M 九展车大概都有到。
3: M 不是他什么 M 九？
1: 他就写 M 九，啥车呀？他是不是问的星冠 M？
3: 他应该是问的星冠 M， 是不是打错了？
1: 你们那大的不都九字辈的吗？
3: 对。我们没有，我们叫 M。你要起 M 九，可能是品牌不一样，其他的重名了。这车我估计不得第四季都能到啊。现在网上有
1: 啊，得入冬啊，
3: 得入冬了，我估计。
1: 那现在咋会这么慌干啥呀？
3: 提前市场。
1: 我告诉你，高哥，我总结出这些年，我总结出个经验。从预热到上市时间拉得太长，没有一个最后卖得好的。
3: 有一个车最后拉到没等上市没了。
0: 你们这个车还挂50标啊？
3: 那必须挂50标啊！
0: 叫啥星啥？
3: 星光 M
0: 啊，星光 M，
3: 星光 M，
0: 这是小名呢？
1: 这问能对比一下梦想家和 D99优缺点吗？
4: 这俩车对比。
1: 梦想家贵啊，
4: 对呀、
1: 啊，梦想家得30好几万呢，
4: 欺负人吗？
1: 那个 D99才20多万
4: 啊，
1: 你这个
3: 10万块钱。
4: 没法对比这俩车。
3: 那你这么拿 D99跟星光 M 比？
1: 宁德时代董事长

0: 曾毓群每天出行标配座驾第九九，他说跟他合作的那么多电车厂商他都没选，你自己想。
1: 对，宁德时代包括海天集团然后团购了十台，
0: 他说他只有这一台车。
1: 对，然后很多的企业家都选择了第九九。嗯，这个我朋友圈里边也发过啊，我应该是前两天也提这个事儿了。
0: 嗯，
1: 宁德时代董事长前几天
0: 对他跟所有的电车不都是合作
1: 都合作了、嗯、但是为什么就选择第九九了，自己想去吧。
0: 嗯，他可不傻啊，他可不傻。说高哥刚才走神一定是在想着妻妾成群是什么样子，
1: 还用想的实现？
2: 就是我想啥你能知道，说明你这思想也不咋地。
0: 这怎么叫不咋地呢？
2: 你能不能往好了想
0: 想？
2: 想
0: 想又不犯法。
2: 为家乡做点贡献，建设点什么事儿？
0: 嗯，凯明说的对，自己挣钱自己花。他说别说是买车为面子，他说一点意义都没有。说广东那边的包租公，他说哪有开好车的呀？嗯，但是现在包租公，我想告诉你，你知道吗？包租公日子突然间开始不像当年那么风光了，好多厂房老板已经不租了，都撤了。你别跟我说那个包公寓往外租给打工者那种包租公，那种包租公在广东好像算不上包租公都。我们说那包租公啥？厂房，咔咔一片片厂房往外租，那一年收入，一年都是八位数。啊，你租那个住宿那个，那挣不了多少钱。在广东那但不算大馆子啊，哎，他们那不叫馆子，那边叫啥？有钱人叫东哥。
1: 土著不对，
3: 不是不是，
0: 广州他们管有钱人叫啥？
3: 有钱人一般来说的话，就是说老板呐，
0: 就叫老板
3: 啊、这是大老板，嗯、比方说高大老板，
0: 嗯、
3: 哎，
0: 高大老板，
3: 对，
0: 不是，我高哥是神啊，这是。CS 五五 Plus 最低配的，我有报废补贴，多少钱能上牌？
3: 这个是咋说？
0: 五
3: 五对五五五五的话，现在还是在生产，三五应该是已经停产了。大概的价格，
1: 五五 Plus 这个价格现在是优惠完，大概是不到8万块钱，7万多，
0: 嗯、然后它
1: 7万56，
0: 国补。
1: 然后国补的话，你应该是能拿。几个点？他
3: 7万块钱呢？减去8400呗，
1: 8000来块钱。对，75减8000，6万8左右，6万7左右，再加上10000块钱左右的上牌钱。
0: 嗯
1: 嗯，还是八
3: 还是75000左右。
1: 对对对，
0: 嗯。去年我老板司机开埃尔法，私下接了个活上雪乡，没人查，因为。他们不认为埃尔法去拉活儿，他们查就查啥呢？就是我在那去年我不是开那个东风猛士，我们上雪乡玩去吗？他们专查 GL8一类的车，
3: 对，主要是这些，咱说30万左右的，
0: 对，什么爱丽绅呐、GL8 呀，他们就查这个啊。你开埃尔法，他当然不看你了，都不过那么高，威尔法就不看了啊。包括我估计第九九也不上线。他不像干了，
1: 他不像干这个活的。
0: 活
1: 那天买这个车的，就是、说那意思，一个是不像干这个活的，第二呢，就相中这个车的360度旋转座椅，
0: 对，
1: 小桌板
0: 也挺得劲儿。
1: 因为他说他拉他们，就是因为他是酒店的，住宿的，然后就是属于是接送客户用的，然后就是还能放点吃的啥的。
0: 说广州人男的有钱叫阔佬。是这么叫吗？
3: 这个、他不是，就跟咱这说，对于行业里头一些，真的说这个大的老板的话，称为大佬了，他也有的叫大哥，也是这么叫。
0: 嗯、
3: 但是，一般99%的话，都统称为老板，或者说这是大老板。
0: 刚才你们说有个车补贴8400，是什么车？
3: 是
1: 省补吗？
3: 那不是，是7万块钱的车，如果走国补的话，能给8400的国家报废补贴。
0: 对，是国家报废补贴，不是厂家。这个你再买。

0: PV 在249,800到300,000左右的啊，想买一个这个六座或七座的这种大型，也不算是非常大，但是这个车 MPV 的话，尺寸也不小，车长是5.2米，轴距3.1米。那二排座椅和三排座椅这个灵活性非常非常大啊。那第二排座椅可以做到这个45度的一个迎宾座椅，还可以做到360度的一个旋转。那第三排座椅可以做到180度的一个。翻折，可以做到这个观景模式。如果你的预算呢刚好在这个范围内，可以看一看我们的D99这个车。那现在等车周期大概是你订车的话3周到4周左右就能提到现车。针对我们听友的话，这个车虽然说没有优惠啊，一定会有一些听友的政策，包括15万2年的一个免息政策和5.2米的一个免息贷款。那现在这个车呢也是厂家赠送权益非常多，还有就是赠送这个充电桩30米线的一个免费安装。那如果说大家想看领跑的全系车型，到我们先锋路、松花路还有城乡路去赏车试驾。那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
1: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50品牌呢现在旗下有很多车型，轿车、 SUV、 MPV 都有，包括纯电的。上两周呢交付了5650台的星光 L， 这个车呢凭着硬核的产品力现在卖的也比较好，也一直在交付车型，成为消费者呢心中理想的车型。起步价格呢109,800，是插电的大六座。现在买车呢厂家也给出了很多的政策，比方说置换补贴，还有贷款呢是贴息的，3天终身质保，安充电桩呢也是免费的。如果大家想买个10万左右的 SUV， 要空间大的，配置丰富的，可以看看星光 L， 现在这车呢是这个价位全国卖的非常好的一款车型。来先锋路7号看看车，店里呢有试乘试驾车，想买的呢打电话3881948，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抖音号 KP5599。这个星光 L 呢我也发了视频，包括华静 S， 大家想了解的呢可以关注一下。
2: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峰，咱们上市的 EZ60 这款新能源啊，真是马自达几个月一直在预热倾力打造的一款车啊，真的返款厂家给咱们经销商都几乎啊都等于零啊，但是这款车价位安全等级毋庸置疑现在目前是最好的，尤其你注重安全，注重天天拉人乘车的感受，这款车无论如何您都要去试驾一下。139,900的就是200续航的，145,900的是600啊纯电续航的。欢迎大家到城乡路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咱们都有试驾车。有需要的话您一定要加肖峰的微信啊，因为您自然进店没有肖峰介绍过去的，有照顾啊，15846377355。
3: 大家好啊，红桃二车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就回到了1矿机1号红桃二车。如果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或者旧车置换新车，清楚呢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4881357的电话呢也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微信171481357。

0: 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路遥就能知马力，买二手车之前你得看仔细。路漫漫其修远兮，保养维修价格那得都给力。新车二手车养护和政策，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1: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5:09，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09音乐广播，让我们继续一份浪漫人间气息，不只有星河与爱意，更藏着流淌千年的东方雅致浪漫。这个气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邀请各位听友奔赴一场非遗古法手作之约。那我们的这个活动非常的特殊啊，那亲手为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不光是爱情，姐妹、父母都是可以的。这份七夕私人定制的荷香手串叫做西宁香，现在非常流行啊，古法荷香是非遗的传统技艺，而千年香道匠心沉淀。这次我们

我们是让我们的这个大师手把手的严选了沉香、檀香，还有叫降真香、玫瑰、桂花等多味天然的应季名贵的香材，遵循古法配比，全程手工揉制，自然凝香，零工业香精，零化学添加，每一颗香珠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呢，机器是无法复制指尖的匠心的。这个活动啊，如果你真的是自己挑选了香料，自己成珠，大概在500-600一串。今天七夕，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到这个地点也非常的高大上啊。这个地点呢，就是在哈西绘制中心地座，叫做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这个地方非常的高端。我们909呢，真的听友难得能跟我们的这个制香大师一起感受一下这个非遗文化。那我们只有15个听众才能够有机会报名啊。那坐上一串属于你的这个七夕的，你是送人也好，自己也好，一份难得的西宁香。哎，那费用多少钱呢？我们听友享受的是5折的折扣，288元一人可以带走一串香珠。如果你是两个人的话，一起同行只需要520的价格。5折啊，相当于909听友叫相遇七夕首座活动，名额有限，只有15个位置，因为它那个地方非常的高端，所以呢，不会有太多的人。如果你想解锁属于东方制香文化，赶紧添加微信13244602879，你是和姐妹去啊，和母亲去啊，和孩子去啊，都可以啊，因为它真的不仅能够感受到制香的工艺，更能感受到一份健康和安心，送给谁都是一份这个七夕难得的有心的贴心的礼物。那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制香或者打一个香字就可以了。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

0: 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

0: 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6:05，在这个刚下完雨、阳光普照的周日下午，欢迎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09音乐广播，刷冰。那继续陪你听好歌的同时呢，跟大家分享，是不是都快马上开学了，还没有带孩子出去玩一趟呢？这个暑假，孩子该上的课也上了，该完成的作业完成了，似乎欠他一趟或长或短的旅行。什么样的旅行能够玩得轻松，还能够有新奇？其实现在去哪儿都一样，但是跟随909的这个步伐，一起感受一下俄罗斯文化，觉着啊，就是这个暑期会觉得非常的充实，因为我们已经8月份已经发了，这是第6团了。

本来应该有四团，但是现在加了两团都爆满了，现在就剩8月22号的俄罗斯海参崴的行程。海参崴好多人都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啊。海参崴其实离我们黑龙江非常近，也是我们得天独厚的一个可以坐着高铁出国的地方。我们坐高铁去绥芬河，从东宁啊去到俄罗斯的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又名海参崴。这个地方美到什么程度呢？它是一种非常冷静的美，宁静的美，而且呢凉快啊。你看现在此时此刻下完雨，温度又上来了，哈尔滨现在的温度可能达到28、29度啊，还是挺闷热的。那别看是秋天，但是秋老虎，但是在俄罗斯，据我们上一团节目主持人叶薇回来说，说那简直凉快到早晚得穿外套，而且那海非常的宁静，是一个很宁静干净的小城，让他们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有面子的一个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次呢，每个人只有909的团队啊，每个人一只帝王蟹，就在那个餐厅当中，你会发现只有咱们团的客人一人捧一只帝王蟹搁那啃，其他团只有看着我们的份儿啊。因为可能条件好一点的，一桌一只帝王蟹，大家分着吃点蟹腿，而我们是一人一只帝王蟹，哎，就是这么高端。而且，你不要再去比。不要拿909的这个海参崴的团去跟其他你在任何平台上看到的这个价格去比。有的人说，你看比你便宜了一两百块钱，那你想一想，一人一只帝王蟹得多少钱，对吧？还有我们这次是哈尔滨旗帜，你看任何的团队，他顶上写的都是绥芬河旗帜，也就是不管你从哪儿来，到绥芬河才开始团，你从外地到绥芬河的这个来回的车票是不包含的，而909全程包含，这已经里外里给你省了600块钱一个人啊，都不算餐了，所以你没有可比性，2599一价全含，那些便宜的团还不算要带不带你进购物店呢啊，因为特别便宜的团肯定要从购物店找，而我们这个顶上最大的醒目的字样写着我们承诺零进店啊，零进店零购物。当然了，俄罗斯有一些国内体会不到的自费项目，导游会推荐你去，但是全凭自愿，你玩就玩，不玩就在酒店休息，自由活动都没有问题。俄罗斯的啤酒这次因为我没有去过嘛，据我们的上一档节目主持人说，俄罗斯的啤酒是他这一生喝过最好喝的啤酒，他天天都微醺的状态，因为他想喝个够，3晚4天你别再犹豫了啊！2000多块钱既能体会到出国的感受，体会到帝王蟹的鲜美，更能体会到行程的这种悠闲。添加微信，一共现在目前后台给我们的数据是还有4个名额，13244602879，13244602879。你别问我后面还有没有团了，22号之后就开学了，就这个暑期的这个行程海参崴的就结束了。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

这首歌是容祖儿的《月半小夜曲》，但是大家有没有听到开篇的这段旋律？如果经常看电影的朋友都知道，这是选自斯皮尔伯格著名的电影曾经获得第66届奥斯卡最佳电影和原创音乐的《辛德勒的名单》。那说到这儿呢，就不得不说到这个我们的冰雪大世界啊。那这个八月份有一场特别震撼的演出，火爆程度刷爆了所有的这个平台网站，很多人都在刷到这个精彩的过程，都想一饱这个演出的眼福，那就是遇见哈尔滨哈冰秀。这个夏天真的是你过了一个非常凉爽的、惬意的、精彩的、惊险的这个怎么说呢，一种经历。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现在不是冬天，但是在你能在真冰场上感受到那种超大实景的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那这个哈冰秀的演出呢，是由多国的顶尖的演员联袂出演，有的是退役的国家队的花样滑冰的演员啊，而且呢包括这个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啊、中国等等。那他们呢是用这个高空冰上的杂技为你演出一个带有故事性极强的这个冰上演出。整场演出啊，觉得最震撼的就是这个高空的杂技，全程非常惊险刺激，而且呢让人屏住呼吸，每一个镜头都非常的漂亮啊。那演员呢同时也会走下舞台与你近距离互动，像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重点来了，这个演出啊，由于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他每天只表演一场，就是在晚上的7:30。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分为三档，98、168、298三档门票。那你可以现在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13244602879，备注买票13244602879，备注买票，购两张以上有惊喜。13244602879这个演出13244602879，你现在添加微信来购票，两张以上是有惊喜的。而且现在还是啤酒节嘛，如果呢您看完了演出，正好可以去啤酒节感受一下啤酒节的氛围，喝两杯，舒舒服服的回家啊。那如果你想购票得到惊喜啊，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购票。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个其实情人节马上要到了，那很多人都会把自己一生当中不能忘的那个人送他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人间七夕不只有星河与爱意，更藏着流淌千年的东方雅致浪漫。这一届的这个七夕情人节啊，909给大家带来一种特殊的感受，让大家去通过非遗的传承文化去了解对一个人的爱是细微末节的，是润物细无声的，是看到他就能想起他的。那这次我们将啊跟你一起去制作那古法非遗的手串，那亲手制作属于你的七夕定制的香珠手串，叫做西宁香，听起来多么有东方韵古的文化。没错，那就是古法香是非遗的传承技艺，而且是千年香道匠心沉淀。那这次我们选择的这个地方也是非常的高雅，而且呢难得一见，你就是像当一次体验一样啊。这次我们会去到的是哈西绘制中心第一座叫做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这个地方非常高大上啊，就是随随便便制作一款手工的香料手串500多元起。那这次呢909在8月22号，就是香亲文化节的当天，我们909的音乐广播的专场，我们将请15位听众听友一起到这个地方去闻香制香品香，最后一人手里能带走一串，全程 DIY。 关键是啊，这些香料全程都是什么呢？零化学添加，零工业香精，自然凝香。关键是全部都是由大师手工搓制的，就是这个手工搓制这个技艺方法就是非遗，遵循的是古方配方，全程手搓，机器是完全复刻不了的这种指尖的感受，你也跟着去制作一串。这香料包括檀香、沉香、降真香、玫瑰、桂花等等，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去拼搭成一串非常精美的叫西宁香，而且呢由大师手把手去教你，也让你感受一下中国传统的这种香文化、制香文化。那人说，那你500多太贵了。那我们之所以办这个活动，一是七夕这个当天很浪漫，这个情感，中国人的七夕文化绝对不是你情侣之间，爱意的表达都可以在七夕之前呈现，对母亲的、对好朋友的、对姐妹的、对儿女的、对母亲的都可以啊。两人成团520元，如果是一个人去想制作一串属于自己的香珠手串，288元一人，所有的料工全部都包含在其中了。地点哈西绘制中心地座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这个地方人数越少越好，我们这次只能容纳15位听众。想要报名添加微信，想给自己、给爱人、给自己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朋友，让他看到这串香珠就能想起你的爱意、你的心意，特别难得啊。那添加微信来报名，13244602879，13244602879。909的相亲话题活动就是非常特殊，能让人一辈子记住。13244602879，添加微信13244602879，添加微信备注香或者是制香都可以啊。报名添加微信13244602879，备注制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首歌来自 Elva 萧亚轩，名字叫做倒数。孩子们，是不是距离你们倒数开学的日子已经没几天了？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那早说你们可能20多号就到校，晚说9月1号之前肯定要到校了吧，距离你们的好日子可能剩下10多天的时间了。但是如果你真的这个假期已经忙碌了自己的课余的课程，包括自己的兴趣班，甚至还有一些这个什么琴课呀，什么球课呀，之后真正属于你和家长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家长也要多陪伴孩子吧，哈，就是人说万里山河不如稚子傍身啊，就是你看过了这些，真希望有孩子去陪伴你。那如果你自己现在正在开车，想一想，是啊，还没领孩子出去玩玩呢，这一假期忙的，可能你忙了自己的这个家庭事业啊，忙着这个开会出差，但是发现这个假期匆匆过去了，孩子升学了。那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带孩子出去玩的话，弥补遗憾的时间还有，909给大家带了一个技能避暑，风景还美，我觉得这是用上一团主持人回来说的话，说是这辈子真的是不枉这一次俄罗斯海参崴之行啊！很多人说离我们那么近，我们都不知道有一个避暑圣地，那就是弗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那909，那这次呢，别看它啊，这个离我们车程高铁只有3个多小时的时间，但是却能感受到出国的体验。一本护照，我们是免签的，坐火车到绥芬河，从东宁过关，直接到俄罗斯，那就是不一样的天呐。那，凉爽，据说早晚都要穿一个厚一点的外套啊。中午的时间呢，也只有20多度的时间，20多度的这个温度。那我们整个的行程是3晚4天。这么说吧，美到什么程度呢？它夕阳西下的那种海，是那种高冷的海，不是那种像南方那种炽热的海、闷闷的海，很漂亮，很宁静，很干净。海参崴这个地方啊，它是分季节的，6、7、8、9是它一年当中最旺的，全球都热的时候它很凉快啊，这是它因为纬度的原因。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海，它能看到海，更重要的就是呢，它的海鲜，冷水海鲜出什么呢？出帝王蟹，出青口贝。这个地方有一个叫爱情岛的地方，有个灯塔，大家看过安生七月与安生那部电影吗？就是取景啊海参崴的地方，非常美的。那我们这次行程当中，不但能让大家看到所有该去的景点，而且因为行程当中啊，就是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累的内容，就比较轻松。俄罗斯的啤酒据主持人说特别好喝，说他是去过这么多地方和国家这个最好喝的啤酒啊。还有呢，就是俄罗斯的烤肉大串，我们都会带大家一一品尝到。关键这次我们的王炸行程当中有一点，就是一人一只帝王蟹。他们说他们到餐厅的时候，当每人发帝王蟹的时候，其他的团友都是那种羡慕，就是那种啊，觉得特别有面子啊，因为其他可能舍不得嘛，因为一只帝王蟹500-600块钱，我们是人手一只帝王蟹，团费才多少钱呢？而且呢，大家记住啊，你可能也去某城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各种旅游的这个小程序网站也看到了三碗。

四天的这个海参崴行程。但你仔细看啊，可能有的费用呢比我们便宜了一两百块钱，你会发现，你仔细看它的文字内容，它是随分和起止，不包含你去绥芬河的来回高铁票甚至飞机票，什么都不包。而我们这次呢是哈尔滨起止啊，我们带听众去，所以来回的高铁票一票难求。为什么现在说报名要趁早？你想想八月份的团期我们一共六个团，现在只剩下8月22号好了。什么废话都不多说了，好的永远都是好的啊，就是贵的永远嫌贵，那这个好的永远排队。现在我们只剩下8月22号的行程了，最后这四个位置我们就没有了，整个暑期就结束了。有人，你别再问我这个还有没有其他的团队团这个是个行程了，没有了啊。现在想能添加微信的，就说明你想去。你不，你如果你是在询价格什么，你就不要添加微信了，因为我们就剩最后一团了，8月22号出发。如果你想去，想跟909去品质游，而且我们郑重承诺啊，零购物，零进店。这是其他团队都不敢保证的，因为便宜的团费必须靠进店来维护这个团的费用啊。我们这里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零购物零进店，2599元一人，孩子有孩子的价格，不闲聊啊。那你要是询价什么咨询就别添加了。如果你想去，我就要报名了，没有位置了。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你也别再问我还有没有其他行程了，八月份什么都没有了，就剩下8月22号最后这四个机位。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八月份就剩下海参崴的行程了，不报就真的开学了。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来自 Beyond 乐队的大地啊，那在这片广阔的大地上有一个避暑的好去处，大家不妨带着孩子一起，如果你哪儿都去不了，远途也去不了，近途也去不了，就是没有时间，但是还想陪孩子度过一个哪怕是一天也好，那在这里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个目前只有哈尔滨能看得到的一个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出，非常好看，遇见哈尔滨哈冰秀，这是你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啊！冰雪大世界秀场告别瞬间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他们打造了一个超大的真冰舞台，很震撼啊，多国的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空难度的这个花样滑冰腾空跳起，其实呢就是一些啊专业的退役的运动员组成的表演队伍，来自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等这些非常专业的前花样滑冰的运动员啊，包括一些演员，那还有一些特技演员都在这里边。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非常惊险刺激，看过的人都说这个非常好看啊！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与你近距离互动，随时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够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这个表演因为耗资巨大，而且呢人力物力，每天只表演一场，就是晚上的7:30准时开演。那现在哈冰秀的门票火热销售当中，如果你想有惊喜的话，那它门票分98、168、298三档门票，添加节目微信13244602879 13244602879 13244602879，买两张以上节目有惊喜，买两张以上节目是有惊喜给大家的。具体怎么个惊喜法？13244602879，13244602879。觉得你可以带孩子、带老人，全家一起看一看这个哈冰秀啊，真是不枉此行，非常值得一看。那而且呢，演出结束之后，你可以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氛围当中，直接喝两杯。它那个正门啊，距离啤酒节是非常近的，就在那个入口。所以呢，这是一场不容错过的，在这个暑假限定的沉浸式表演哈冰秀，啤酒节结束，这个哈冰秀也就此就落幕了。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还没有看的，赶快去感受一下啊！那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购票。是否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18:13，这一小时欢迎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09音乐广播。刚才我们听到的是 BB Rexhar， 那起初这首歌呢叫 Ferrari， 大家听到了是法拉利嘛？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你刻意不成，那只能顺其自然。说不定啊，你无心种下的种子却在满世界开出了音乐之花。这首歌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啊。那这个 Baby Rexhar， 那他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创作型的歌手。当时法拉利找到他的时候呢，就想让他帮忙做一个法拉利的主题曲。然后呢，这个 Bibi 他就用他自己的这种创作的才华为这个 Ferrari 打造了这首歌。其实这首歌前面的铺垫呢，就是形容了这个 Ferrari 从建造这个品牌中间啊，从这个低调，然后呢到他这个生机勃发，到他辉煌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其实在整个听下来的时候是非常有质感的啊。那但是 Ferrari 呢，这个总部呢接到这首歌之后发现并不满意，觉得没有体现出 Ferrari 的这种高端。一气之下呢，这个 Rexhar 就把这个歌收回来，那你既然不用的话我自己唱。结果一下子就成为了很多人气氛组的这个代名词啊。那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当中也是背后了隐藏很多的故事。
1: 我陪你，
0: 那在这里呢，我们909在这个暑期结尾的时候也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故事啊。我先说，整个暑期真的没有想到2026年的暑假会低开高走，尤其是让这个弗拉迪沃斯托克，我们离我们最近的这个欧洲城市，给我们收了一个完美的收官。也没有想到啊，起初整个海参崴并没有受大家的重视，因为之前有好多好的新疆的行程啊，包括这个秦皇岛的行程啊，大家都觉得哎，国内好玩啊，国内安全。但是人们，我们的主持人走了几次这个海参崴回来之后，给他最大的感受就是真凉快呀，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避暑胜地，还能出国感受一下真正的俄罗斯小城。海参崴之所以能出名呢，还有一点就是909这次的品质非常高。其实呢，年年啊海参崴都有行程啊，大概这个费用也差不了多少。那我们可能比市面上的价格就高出了大概200块钱，但是给你的品质那是200块钱绝对绝对达不到的啊，就是远远超过了200块钱的预期。为什么呢？有三点。909这次海参崴的行程之所以原来8月份只有4个团，每周6发团嘛，加了2个团都爆满了，现在只剩下8月22号的团了，这个一点都不为过啊。因为每一个团出来之后3天就满，现在就剩下8月22号了。因为什么？后面8月20号回来之后开学了，孩子暑期结束了。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带孩子出去玩，包括没给自己一个行程的话，如果你还想不热，你看现在哈尔滨啊虽然是立秋了，这个温度晚上依然有点闷有点热，但是我们上一团的主持人来回来的时候说这真舒服啊。那这是第一点，品质高。还有第二点，市面上所有的行程它是随分和起止，你只能不管你用什么方式，你是开车也好，坐高铁也好，坐飞机也好，你只能够到随分河我们才开始行程，不包含你从哪儿去到随分河的这个交通费。而我们909的行程因为都是听众嘛，所以全部都是一价全含，也就是2599元是管你从哈尔滨到这个绥芬河的高铁来回都包。你这里外里一个人就600多呀，你自己去查一查这个去往绥芬河的高铁票啊，就来回将近小200呢，就两个400-500块钱，将近600块钱了。还有就是我们行程当中的品质，我们每人一只帝王蟹。大家都知道海参崴这个地方是冷水海鲜啊，非常著名的青口贝帝王蟹是它的一大特色，不是每个人都能吃得起的啊。就像

我们每人一只帝王蟹，想都不要想，你才2000多块钱呢，但你吃到的一只帝王蟹是500多呢。所以这次我们人手一只帝王蟹，包括孩子都有帝王蟹，一人一只。就是一个什么场景呢？就是我们进那个帝王蟹那个餐厅啊，看我们一人一只，其他的人只有羡慕的份儿，顶多其他人好的团儿一桌一只掰个蟹腿尝尝得了，而我们是一人一只啊，吃到没话说，吃到不想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就是其他的费用，别看它低，但是它要走购物店的。它不走购物店，它是没有办法把这个团费弄回来的。而我们2599，不仅包帝王蟹，哈尔滨岂止，我们承诺零购物、零进店啊，没有任何的这个进店环节，就是让大家爽玩到底。其他废话不多说，就剩8月22号的团了。8月22号最后一团，你有护照才行，要不来不及了啊。其他的，如果你说想要添加微信，还没有别的团呢，还有没有其他行程，你就别添加了。你要想报名，直打直的，就是想要去玩，定准了，添加微信13244602879，不墨迹，13244602879，因为时间不多了嘛，13244602879，最后一个团，8月22号出发，还剩4个位置啊，如果爆满了，我们就没有了。以后我们也不会再提了，海参崴就是这个暑期的行程就此告一段落了，因为我们9月份有新的行程啊，就这么简单。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8月22号啊。如果你再去问别的，没有了，就是8月20号，想要去，赶快添加微信报名。

每天醒来，如果爱人在旁边，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那从古至今，对于爱情的诠释，中西方文化是不一样的。其实中国的情感文化更加的博爱。那又是一年的七夕到了，我们没有所谓的绚烂的礼物，但是主打一个心意。中国人对于这种送礼是非常非常讲究的。那这个人在礼中，礼在情中，这种感受，今年的七夕要过得不一样一点。那909带给你一份绝佳的心意，那这份心意呢，是带着香气的，不只有星河与爱意，更藏着流淌千年的东方雅致浪漫。这个七夕，909哈尔滨乐广播邀请我们的听友赴一场非遗古法手作之约，亲手制作一串属于你的七夕香烛手串，记住是香烛手串，叫做西宁香。古法合香是非遗的传承技艺，它有千年的历史了，而且呢，这个香道啊，叫香道匠心沉淀。这次我们是由大师手把手去教你严选沉香、檀香、降真香，还有玫瑰、桂花等等多味天然的应季名贵香材，遵循古法的配比，全程是手搓的啊，特别有新意，自然凝香，而且呢，零工业香精、零化学添加，特别适合每个女生，尤其是调理啊自己的那个香味儿，幽香，而且呢，这个香味儿啊，你带上之后呢，这个香味儿呢，能够缓解你的生活的压力、睡眠的压力，非常好啊。那一串它自己，就是你要做这一串的话，没有低于599的，全部都是500-600，甚至你要调的香料更好的话，更贵。但是赶上七夕909相亲文化节的专场，那这次呢，我们不止爱情啊，亲情、友情，只要你认为他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朋友、爱人、情侣、伴侣，都可以送他一串，或者是两人同行还有折扣。那这次呢，是一个人288元，可以自己选这个香料，自己去手搓，自己形成一串属于你的西宁香珠，戴在手上特别特别好，而珠子也非常好看，关键是它养生。这里边呢，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手搓古法之香，非遗传承啊！一个人288，两个人同行，比如说我带我妈妈去，带我闺蜜去，带我女儿去，带我的朋友去什么的，两个人怎么算？两个人只需要520块钱，520嘛。时间8月22号，那星期六下午1点钟准时到哈西汇智中心，地座叫云初富香文化美学馆，这个地方非常高端啊，其实它不能够，它其实容纳不了那么多人的，因为智香本身是一个很宁静的地方，有茶香，有熏香，还有这个制的这个手串的香料，它不需要人员嘈杂，所以909的所有活动都非常的高端啊。我们只有15个名额，爆满就完事了。8月22号，我们相约哈西汇智中心地座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只有15个名额，才能享受到单人288，双人520，带走一串真正属于你的暗香随身、古韵十足的手串。这个手串可不是装饰，它能改善、能调理人的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养生手串吧。那如果你想报名、想感受一下，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制香或者是打一个香字就可以了。13244602879，备注香或者是制香都可以。

冰雪大世界，那这个暑期有一场非常棒的表演，一定要去看，就在家门口。其实如果呢，你周边来自南方的朋友，他正好在哈尔滨度暑假，一定要带他去看这场哈冰秀啊！这将是你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现在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哈冰秀，那现在正在冰雪大世界每晚只演一场啊！那它最大的特色呢，就是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舞台的这种气氛。多国的顶尖运动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这个动作，腾空跳跃，惊险托举。真的是非常炸裂，而且加上顶级的舞美灯光，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关键是这是一场啊，非常非常有近距离感的演出，演员随时走下舞台，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登台与这些演员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所以南方的朋友一定要感受一下我们的真冰真雪的魅力。那重点来了，由于他的这个表演一次耗资人力物力啊，非常的多，所以呢，每天只有一场，每天晚上7:30准时开演。哈冰秀专属门票火热抢购当中，现在门票分三档，98元、168元、298元。但是你现在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13244602879备注购票，13244602879备注购票，13244602879备注购票，有绝对惊喜，买两张就有惊喜啊，买两张以上就有惊喜。怎么个惊喜法？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购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在这个暑期即将结束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行程，不再多说了，就剩最后一团了。8月22号跟着909去体会高品质的海参崴行程，我们是一价全含，承诺所有的都不进购物店，零自费，而且2599包含的是哈尔滨到绥芬河的高铁票，来回都包含。这是市面上所有的海参崴行程都不能够做到的，因为市面上所有的海参崴行程只比我们少了一两百块钱，但是它是指随分合起止，不包含这个哈尔滨啊往返这个高铁票都不包含，这样里外里呢已经多花了400-500块钱了。而我们行程当中有一点是其他团队无法做到的，就是我们一人一只帝王蟹，因为现在是吃帝王蟹的好时候，而海参崴也就是盛产帝王蟹啊。但是即便盛产的话，一只帝王蟹的在500-600，大家都知道帝王蟹有多贵，那我们这次人手一只，这里外里的团费又省下了，又是一种超然的享受。行程当中现在就剩8月22号的团期了，再不报什么都没有了，别再问我有没有团期，没有了，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个团，8月22号，前提还是你有护照啊，我们是免签的。那行程15人的小团队，有主持人全程陪同，大家如果想报名就最后的机会了。那还剩下四个位置啊，13244602879 13244602879 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哈尔滨音乐广播继续带给你快乐的享受时光。人间七夕不只有星河与爱意，这个七夕你打算怎么过，送给对方什么样的礼物？其实中西方文化对于这个情感当然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中国人过这个七夕啊，它绝对不是给情侣，不只是给情侣的，其实很大一部分上是对自己最重要的人的一种表达。东方人的七夕呢，是表达一种亲情、爱情、友情都包含在内了，是一种很广义的。那既然在这个七夕一个富有中国式浪漫的节日当中，我们就要送一些独有的属于你和朋友之间的这种香气。那我们这次呢，在8月22号909这个七夕那这一场活动当中，我们请15位听众啊，我们邀请15位听众一起呢去奔赴一场非遗古法的手作之约。什么叫手作呢？就是亲手制作非遗传承的香珠手串，叫做西宁香。你别小看这个西宁香，古法合香是非常非常具有新意的，千年的香道匠心沉淀。而这次手作我们严选了沉香、檀香、降真香以及什么呢，玫瑰、桂花等等多味天然应季的名贵香材，是香材遵循的是古法配方，手工全程揉制，自然凝香，而且呢，这个零工业香精、零化学添加，每一颗香珠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根据你自然的搭配，这机器无法克制的指尖匠心呢，而且这个制作工艺也非常的养心，是一个陶冶情操的一个过程。你可以带上自己的母亲、闺蜜、女儿，甚至爱人啊。那这一串香珠整个做下来，平时的价格没有低于599的，最便宜的599，而这次你随便 DIY， 今天啊。

因为是8月22号是我们909的活动日，所以288即可拿走一串属于你的西宁香，你可以自由搭配所有的香料，然后呢手搓制作这个香珠佩戴，它不仅是美观，更是调整自己的这种比如说心情啊，那闻味识香嘛，那香味呢有些那个中药的这个香味还可以缓解一些人的压力，非常好，很有新意啊，我觉得你送谁送自己送朋友都非常有新意。时间呢8月22号下午1点钟，就是周六啊，地点是在哈西绘制中心 D 座，这个名字也非常雅致，叫做云初富香文化美学空间，这个地方呢很高端，平时呢只有 VIP 才能进入啊，那我们这次的活动看人不是很多，只有十几个人，感受一下，那手工制香名额有限，就十几个，那如果呢单人288，两个人520元，也是从来没有这么低的价格了，但是你拿走的是一个质感非常强的啊，这个香珠手串，添加微信来报名13244602879，13244602879，13244602879，表达你香的爱意啊，13244602879，添加微信13244602879，备注报名或者备注制香啊，香都可以，13244602879，备注制香。

武汉演出，再不看就真的要跟他告别了。那还在纠结这个八月末一起到哪儿去玩吗？如果晚上的话呢，你正好在啤酒节，那或者正好打算去啤酒节喝上一杯，那不妨之前一定要看这个演出，这也是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出。

出，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绝对不能错过，尤其是你要招待南方的朋友来冰雪大世界正喝啤酒，一定要带他去看这场演出。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但是打造的真这个真冰实景的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整个的演出都是由多国顶尖的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动作惊险刺激啊！它是花样滑冰伴着这种杂技啊，非常惊险，而且呢，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啊！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就是这个花样滑冰的高空技巧了，全程用杂技的方式，真的是让你看完了屏住呼吸啊！等待和期盼每一个演员的下一个动作，而且呢，这场啊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会随时走下舞台和你互动，送花击掌啊，幸运观众还能登台与这个演员们台上台下一起双向狂欢，体验感拉满啊！这场演出由于耗资巨大，每一次呢都是演员灯光电啊这结合起来，它一天只有一场，就是晚上7:30。如果咱们的粉丝想要去看的话，现在购票有惊喜，但是必须要添加微信才有惊喜，13244602879，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购票，购两张，我们节目就会给你惊喜。13244602879，添加微信13244602879，还没有看的一定不能错过啊！那看完之后可以直接融入啤酒节的氛围当中喝两杯。那这场演出是整个暑假限定的沉浸式的演出，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随着啤酒节的落幕，那这个哈冰秀也就落幕了，所以现在看还来得及，98 168 298三档，一人可够多张，添加微信13244602879，在我们的909买票，13244602879，添加微信买票还有惊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2: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来，这里还是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听到尤鸿明的《白色恋人》。

相信自己就是要自信，就是面对困难和挫折还有新的挑战，不要折服，不要胆怯。面对困难和挫折挑战，只要自己肯相信，不断的努力的付出，哪怕你现在的人生是从零开始，你都可以做得到。接下来分享这首《慢火车》，来自于万芳。

裸婚之后呢，是裸婚时代的续集。这部电视剧以四个刚迈入婚姻门槛的小青年如何维护爱情、保卫婚姻为主线，讲述时下比较娇生惯养的年轻人在面对生活、面对感情的时候，可气又好笑的各种选择。继续来送上这首许愿树，来自于郑中基。

0: 重的靠着我时，我没有退，我不忍心退。他看起来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听到杨坤的《站台》。

要有自己的原则，忍让一次，那个是气度，多了就变成了软弱了。不要对谁都好，好像让你帮忙就随叫随到一样，一次是仗义，多了就变成理所当然了。别让你的善良成为了为人处事的缺陷。好好生活的前提呢，首先别委屈了自己，有的没的不管他。继续来送上淡水河滨，来自于戴佩妮。

谈谈时间，现在是20:45。许茹芸，你是最爱。

人生在世，总是有些空城旧事，年华未央，总是有些季节一季花凉，满地忧伤。许多事看开了就会峰回路转，很多梦看淡了就会云开日出。学会思索，学会珍藏，微笑领悟，默默坚强，且行且珍惜。继续来分享一首梨园，来自于张学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九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
2: 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
1: 在爱的道路上，我们经历的太多，甜蜜中也会伴着些许的苦涩。无心伤害也许是爱情的调味品，可以让爱更加的坚固，心与心的距离更加的近吧。

二十多岁可以尽情的恋爱、跌倒、尝试、挥霍、任性，三教九流的朋友越多越好。而到了30岁，要慢慢的学会孤独。人不会在狂欢里变得强大，太多的拥抱只会让你依赖温暖。不必遗憾，等你成为更好的人，并且拥有了更加强壮的内心，30岁以后会有更好的朋友找到你，与你并肩前行，从此便不再孤独。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黄小琥。

那现在时间是21:15。来听到熊天平还有许茹芸所带来的爱情电影。

我们的人生总是有些变化会让你短暂的神伤，比如变胖、变丑、变穷，变得心情很糟糕。但是只要你知道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就已经好转了一半了。在老歌里，我们挥手过往，更是告别短暂的痛苦，学会告诉自己，下一秒就会变得很美好。继续来分享，要不要投降，来自于孟慧圆。

0: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

你不再是当年喜欢在晨雾中打篮球的男生，如今的你换上了西装，熟练地吐着烟圈，和身边形形色色的人说笑打趣。什么变了好像也说不清楚，只是再也不会有你打完球后满身汗走向我，我非但没有嫌弃，反而心跳不已的那样一份悸动。或许感情在那么多的流年里更多的是陪伴。接下来要为你送出的这首歌是来自王铮亮的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歌中这样唱着：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

现在时间21:44。昨天呢，在餐厅里听到一首非常熟悉的歌曲，伍思凯原唱，品冠翻唱过的一首《一颗心交给谁》，曲调清晰，歌词平实，的确呢是一首不可多得的歌曲。旋律中这样唱着：“我的一颗心交给谁？交出去能不能收回？爱情的边缘，一次又一次的徘徊。”

从小到大，我们都被告知要合群，只要抗拒群体，你就是不得体。其实真实的生活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习惯、梦想和幸福，爱好不同，追求也不同，所以追随自己的内心，其实是一件一生都值得去做的事。分享这首歌，来自郭靖，知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FM 90.9

0: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我是吴彤。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制造浪漫这首歌一共有两个版本，2013年的版本制造浪漫是辛蒂的演唱的，歌曲呢编曲呢都是辛蒂一个人，收录在了专辑制造浪漫里面。那么在2013年的8月22号发行，最早的是1997年的8月1号由郑中基和陈慧琳的演唱，收录在了体会这张专辑里。

如果说有一段感情还有值得你去挽回的东西，那么不妨试试装傻。当然这样做并不是让你去忍气吞声，而是换一种思维方式，暂时忽略掉生活当中的一些细小的瑕疵，你会发现确实不一样了。来听到这首《爱你在每一天》，来自于李玟。

0: 你生气是因为自己不够大度，你郁闷是因为自己不够豁达，你焦虑是因为自己不够从容，你悲伤是因为自己不够坚强，你惆怅是因为自己不够阳光，你嫉妒是因为自己不够优秀。从这些角度出发，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听到这首《相依为命》，来自于陈小春。
1: 旁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

平凡的你，平凡的我，只想在这个平凡的世界走过平凡的这一生。可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不完美，有些黑暗，那么远又那么近，褪尽浮华，洗去污浊，这世界的模样取决于我们凝视它的眼光。亲爱的姑娘，继续要听到的是人鱼的眼泪，来自南拳妈妈演唱的一首歌，黄俊朗填词，巨炮谱曲，收录在了2006年的7月7号发行的。

听一曲熟识的旋律，念一个消逝已久的过去。大概我们都有相同的经历，经常会听一首歌，反反复复的听，然后反反复复的去想念一个人。谢谢你在我的最美年华里面来过我的记忆，我要对你轻轻地说，曾经我们都是歌者。接下来分享不朽，来自于刘若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90.9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这里是 FM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这首专属味道，来自于汪苏泷和林希儿。

我们都有自己想过的生活，其中最基本的内容无非是有支撑基础生活的金钱，有自由支配的时间，再有一个彼此喜欢的人相伴。在这一些条件上，如果没有好多好多的爱，遇不到自己喜欢的人，那就去努力赚好多好多的钱，去想去的地方，买想买的东西，同样也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快乐和幸福。莫文蔚个性率真乐观，一首情歌。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15。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温岚，一首《离不开他》。

大学时代也许是我们一生中最美的时光，白衣飘飘，意气风发，血液里有着年轻的激情，也弥漫着脆弱的伤感。那个时候的恋爱是最纯的，诺言也是最真的。那个时候的我们天真而又痴情。接下来送上董事，来自于林志炫，

0: 不玩了，什么呀？连输三把了。
1: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2: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3: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给发，但你在。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前几天有朋友和我说，他6岁的女儿最近在家唱国内某知名少年组合的歌，于是给小姑娘听了几首小虎队，于是小姑娘就每天都唱着《蜻蜓蝴蝶爱》。好歌就像老字号一样，时代变迁，却依然俘获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心。送上阿杜以及辛晓琪所带来的《月光日记》。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3:44。听到这首《光》，来自于刘星。

一个女生25岁到30岁的这几年，不论物质还是人格，都应该是独立昂扬的状态。青春容颜不再是你唯一的筹码，你实力无限，人格耀眼，不必对自己的未来孤注一掷，对于情感的渴望人都会有。而往往也是到这个年纪，我们需要的则是一个真正把我们放在手心的人。分享何洁所带来的小情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only have one die. How long?Thank you.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Toutes les roses que moi j'ai jamais vues, c'est toi, la plus belle.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FM 90.9 旗江。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

0: 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清晨的阳光此时此刻慢慢的漫过阳台，新的一天已经正式开启了。今天也是星期一，刚刚的一首歌来自于金海心，把耳朵叫醒。此时此刻是不是也把你心底的那份浪漫叫醒了呢？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清晨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大家，别忘了你身边此刻的小美好。

来自于伊森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而此时此刻909的好音乐也继续陪伴电波前的好朋友。当然其实除了我们的音乐，那在线下呢，我们909的旅程其实也是陪伴着大家一年又一年度过了寒暑。那在马上就要到来的这个我们的暑期尾声啊，8月22号的海参崴的线路呢，在这儿呢孙伟想和大家说的就是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特别呢是想要带着宝贝们在暑期之前出行的朋友们啊，那赶在开学之前，那我们的8月22号可能也是海参崴最后的啊这个暑期的团期了。大家呢想要报名的话要抓紧时间。海参崴的这个地方呢，其实应该说啊已经成为了很多朋友啊，特别是我们啊东北的朋友们赴俄大家选择到的一个高性价比的目的地。第一，离我们比较要近啊，因为呢坐这个高铁前往绥芬河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到达了，然后我们再办理入关就可以了。那现在呢还是免签，大家拿着护照可以跟我们说走就走。另外呢还有呢就是随处可见的这种俄式的欧陆风情，再有呢就是大家到了那边之后可以去看到美丽的大海，还可以品尝到地道的海鲜，以及我们在行程当中啊给大家附赠的比如说这个人手一只的帝王蟹，包括还有海滨烧烤红酒大餐等等等等。所以说呢4天的时间足可以玩得很好了，要拍照的地方有，要这个沿海的地方有，要我们所说到的凉爽的地方也有啊，要这些美食同样也在我们的行程当中。而且大人也不用请长时间的假，礼拜六我们出发，那礼拜一礼拜二请2天假就足可以了。所以想跟我们去海参崴的朋友们，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来报名。了解我们的这个行程的详情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当然如果啊大家呢说没有办理护照，然后呢还有一定的时间，那我们海参崴目前9月份10月份的团期也已经出来了，大家同样了解详情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此外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啊9月份的线路也已经出来了。我相信呢可能现在啊大家呢选择旅行的渠道是更加的多元化了，但是呢可能啊大家呢对于啊我们所说到的行程的确定性啊反倒是啊这个有些担忧。那我们909呢其实做旅游帮助大家严选行程啊，帮助大家监督行程的品质已经有很多年的时间了，那大家呢应该说呢对于我们909也是非常的信任。所以如果想去哪里啊，想寻找到一个安心省心靠谱的行程，那都欢迎大家可以跟随着我们909一同出发。了解我们的详细的最近的出行的计划，大家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你想要去的目的地，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来听张韶涵的《大小孩》。

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长大就要丢掉天真，戒掉脆弱，把所有的伤痛默默的消化，但是张韶涵的这首《大小孩》其实也撕开了我们每一个人成年人坚硬的外壳，告诉我们哪怕一身伤痕依旧可以生出翅膀，我们可以从容的奔赴属于自己的辽阔天地。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啊，那音乐响起，我们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了。因为呢，909的官方商城的七夕活动啊，现在呢也是给到大家很大的力度，单笔付满199元就可以参与到抽奖了，而且满额好礼疯狂送，像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眼霜、赫莲娜的黑绷带免费带回家。具体的详情，首先大家记住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大家搜索添加关注我们，然后今天回复的关键字是手表啊，回复的关键词是手表。今天呢，其实马上也要迎来七夕了，对吧？那大家在选礼物的时候呢，其实今天的这款手表啊，大家呢就可以着重的考虑一下。因为有的时候选礼物嘛，我们在于好的一个寓意，手表戴在手腕上也寓意着从今往后每分每秒都有人把你放在心上。今天带来的这款手表呢，也可以说是腕表里面的一个标杆性的存在，就是天梭小美人系列的女表。那瑞士手表戴在手上是什么感觉呢？这么说吧，有些东西呢一上手就不一样。天梭呢，大家也知道是瑞士表里面的一个刻带表了，百年的老牌，一块天梭表戴在手上，那是来自于大牌的精工细作，一眼就能够看出档次不一样。你扣上表扣的那一刻，心底的那种踏实从容，不是其他的表能够给得了的。而小美人系列呢，也是他们家最火的款，精致不张扬，被全世界认可的底气，这就是你手腕上能够拿得出手的名片。今天呢，我们还给大家一次性带来了三款啊，有银盘钢带款配罗马数字的刻度，利落精致，走进办公室什么样的场面都能够镇得住。另外呢，还有棕皮带白盘的这样的一个款，柔和显贵气，温柔有力量，那你送给女友这一款就没有问题了。那另外呢，还有一款是绿皮带白盘，那大家呢戴上这款就自带一种文艺感，抬手满满的氛围，一块表可以配所有的场合，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经典表带给大家的这种设计的底气。而天梭官网或者线下的专柜，那小美人系列呢基本上都要3500块左右。今天呢，我们也是说了七夕福利拉满，我们今天表呢只要1299的价格，这个价格可以说是秒杀全网了啊。所以说呢，我们也想啊给大家说送一送福利，对吧？那另外呢，还有超质感的天梭俊雅男表啊，那有这种啊这个皮质的表带啊，包括呢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所以今天同样限时的福利是1299，大家选女表选男表或者凑成一对情侣表都是可以的，今天的价格都给力，海外仓直采，全套品牌礼盒礼袋配齐，限量卖完无补，手慢，大家真的抢不到。好了，我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手表啊，今天回复手表。选手表呢，其实啊应该说呢，大家呢不光是看品牌，细节硬件也是关键。天梭小美人系列呢，它用的是进口的石英机芯，走时精准，不用手动上发条，戴着很省心省力。而且呢，这个表镜用的是蓝宝石的玻璃，硬度仅次于钻石，日常刮擦碰撞或者是跟你的钥匙口红混放在一起你都不怕，几年戴起来镜面依然是透亮如新。罗马刻度，经典审美，表盘大小刚刚好，整块的手表往手腕上一戴不张扬，懂的人一眼就知道这是天梭的品味，对吧？那另外呢，在专柜可能3000多的表，为什么今天这么划算，只要1299，给大家也交个底。天梭的小美人呢是海外直采，海外仓直接发货，我们省去了这个品牌的代理，线下的专柜代购多整中间商的加价，所以差价全部让给大家。那全套我们是报关的资质都是齐全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入啊。另外就像我们所说到的，除了有女款的表，那今天还有超质感的天梭俊雅男表啊，金刚表带、皮质表带都可以来选择，同样是1299的价格啊。那大家呢想选的话，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不同的这个礼盒礼袋啊，限时
200，限时限量只有200块，所以说呢，大家呢想选购啊，我们今天的这个天梭手表的话，无论是男款和女款，记得这样的一个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字是手表啊，回复的关键字是手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手表。

谁说说唱歌手不擅长旋律的演唱，万妮达就打破了这种印象。刚刚的这首歌也是在今年2026歌手的舞台当中给我们带来的一首 Bad Boy。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好消息要和大家继续一同来分享啊！在这个月的月底，也就是8月30号到31号原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也就是大家知道的北京八大处的主任石磊博士将会到访我们哈尔滨，联合爱研共同开展面部的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所以呢，大家呢，如果爱美的朋友们想要报名的话，记好这个微信啊，备注报名就可以了。微信是1310451390，1310451390，1310451390。还是那句话，安心变美的秘密呢，我们其实是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这次呢，到访我们这边的石磊呢，他是拥有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博士学位的。那另外呢，他也曾经远赴美国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耶鲁大学、纽黑文医院，包括还有哈佛大学、省这个麻省总医院等等吧，这些世界级的医学殿堂进行过进修和访学。所以在他手中呢，其实修复过的这个病例啊，包括可能有一些失败手术的二次甚至 N 次重建都是有的，也涵盖了面部畸形和其他的这些全图谱。所以这一次的活动呢，其实石磊呢，他也是将冰城求美者啊和大家进行一个这种面对面的交流，特别是会从我们所说到的这么多年他的专业角度来为大家提供专业的客观的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当然一定会结合每一个人个体的情况和大家分享专属于你的抗衰理念和修复方案。这一次的活动呢，大家是可以免费来报名参加的啊。所以说呢想要报名咨询详细的内容，大家记好这个微信啊来进行添加就可以了，备注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1310451390，1310451390。每个人的美丽旅程呢，其实是各不相同，因为是因人而异的。所以在这儿呢，要特别提醒大家呢，变美要理性，还要谨慎，更是要把这份信任交给专业，美丽才能更加的可靠。那大家看一个医生啊，他的真实的水平呢，其实看他的修复案例就可以了。因为呢，医生的审美高度就是看他把那些我们所说到的修复做出了啊怎样的效果。那我们所说到的满目疮痍都能够修复的自然，更何况是锦上添花呢，对吧？是为我们的求美者保驾护航的。这一次呢，是特别联合原北京八大处的石磊博士来为大家提供专业严谨的变美服务。时间记好啊，是在8月30号和31号两天的时间。咱们909的听友呢，只要是进店，都可以免费享受298元的瀑布补水和逆龄王者一次。这一次的活动也是免费参加的，大家可以放心来报名啊。那想要报名的话，记好微信1310451390，1310451390，1310451390，备注报名。平时呢，可能大家去北京八大处预约这个石磊博士都是要排长队的，那现在这一次呢，在八月底来到我们哈尔滨，来到我们的家门口，名额也是很有限。所以啊，想变美的朋友们可以免费报名这一次的活动，记好微信1310451390，1310451390，1310451390，添加这个微信备注报名。

早餐桌，和他们一起品尝了一顿可口的早餐。那今天的早餐你吃的是什么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和孙薇来说一说啊。好了，好消息呢，继续在音乐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啊，来说一说在今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重磅打造的一个王牌剧目，叫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那在这场秀当中呢，有来自于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巴西等国的艺术家，也组成了演出天团联袂给大家献艺。整场的演出层次也是非常丰富，亮点纷呈，有浪漫的威尼斯的这样的一个化妆舞会的场景，还有唯美的花样滑冰，还有优雅的欧式风情舞蹈，惊险的高空杂技等等精彩的项目都在这个秀当中轮番上演啊，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应该说再配上国际化的舞美灯光，高品质的视听盛宴吧，可以让你沉浸其中。那所以说呢，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呢，每晚的19:30都会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园区准时上演。大家呢，如果想到现场的话，那在我们909这里呢，大家还可以购票啊，98元、168元和298元三档不同的票价可选。大家呢，如果啊想观看这场哈冰秀的话，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当然呢，不定期的我们909的听友呢，还可以啊享受免费观看的福利。具体的参与的方式啊，大家如果想要免费观看哈冰秀的话，同样也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来进行详细的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下装修啊。维尚装饰呢，也是在这个秋季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秋季家装的特惠。那这个店呢，其实大家可能听它的名字也很熟悉了，是一个在我们哈尔滨呢深耕装修的十年的老店了，现在呢也是给到大家大包整装，只需要40000起。其实装修呢，大家呢要选择好的装饰公司呢，你要看一看它的设计水平，包括施工技术，还有工人素质，这些方方面面吧，都是其实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会给大家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啊。那维尚装饰呢，一直坚持高端的施工标准，精工工艺不打折，他们家的大包整装低至40000起，可以说这个价格很亲民。但是呢，大家在他们家装修的过程当中呢，可以享受到的是顶配家装啊，不花一分钱的冤枉钱。那现在呢，也给大家应该说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解锁啊超多的优惠，限时的一个福利。想了解装修方面的这个优惠的话，大家可以添加微信啊，标注装修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那这一次呢，首先给到大家的是现金直减的福利，这个可以说是更直接的啊。那现金直减最高享30000元的大额优惠，这是直接抵扣装修款的，这个力度就已经很大了，对吧？那另外呢，大家还有很多的可选项，像全屋家电全套的赠送，全屋成套家具的免费送，包括旧房改造的专属好礼，全屋拆除啊，垃圾清运呐、铝塑铝窗户、防盗门、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更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啊。主要的是把这个我们所说到的福利啊给到大家。另外呢，还有就是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有一个限时的重磅的升级是零加价的，所以这一点呢，其实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那无论是您在哪里装修啊，可能这些有的时候都会成为

大家后面的一个加价的选项。所以在这儿呢，伟尚装饰也是直接给大家不用加价了，只要报名，这一次呢在他们家装修就可以啊免费的升级。首先是瓷砖的升级，大家都知道大尺寸的瓷砖其实是可以让家里面的空间显得大气的，木门的加高，木门更加高挑，其实呢整个家里面的这个门面也是更显高级的。另外还有很关键的就是一个橱柜的加高，现在啊我们个子都很高对吧，如果橱柜有的时候不加高的话，那大家呢可能家里面有一些比较高的人每天去下厨都要弯腰，是不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而且橱柜加高的成本也不低，这一次呢直接给大家升级上柜700到800啊，那地柜呢免费加高至850到900，可以说是预算也节省了30%。那另外呢就是水路的这个升级，那给大家升级到德国瑞好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更安全，卫浴升级为这个智能的马桶，吊顶也是升级为现在网红的蜂窝大板吊顶，厨房的水盆也是升级为加厚的纳米大单盆，墙面进口的乳胶漆更加的环保耐擦洗，而且对于家庭成员更有保障，所以这些都是给到大家免费升级的啊！想享受优惠，添加微信标注装修来进行报名，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另外呢，在维尚装饰除了给到大家这些优惠的政策之外，就是先装修后付款，这一点其实也很关键啊，因为呢，等于你不需要提前付工程款，每一项验收合格之后你再交钱，这主动权是在您的手里面的。而且维尚装饰呢，它是自有的房产，随时售后能够找到人，隐蔽工程也是联合保险公司线材的厂商给到大家终身质保啊，那这些呢都是给到大家的，应该说除了优惠之外的品质的保障。所以说呢，在这儿大家如果有装修的需求，维尚装饰呢也是啊先给大家啊，然后测算一下给到你具体的装修报价，然后看一看刚才说到的这些给你免费升级的这个材料的实景图啊，所以说呢然后给大家出优惠的方案啊，然后大家可以拿着这些再去市面当中多方面的对比，最后再来选择其实就是可以了。而且在维尚装饰装修的方案很灵活啊，大家呢其实呢可以先来免费报一个名咨询，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想免费测算您家的装修报价，查看升级的实景材料图，领取专属于你的方案，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

这首歌 Yummy Yummy 也是唱到的更多的美食和美味啊。另外还有更多的好消息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一同来分享。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啊，大家有的时候可能总会犯难，害怕前期的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完工之后呢出现问题，上家推诿找不到人。普通的家装大家可能觉得风险多，那装修呢，大家呢其实可以选择有公信力的国企。在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它是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现在也在火爆的招募当中，更有重磅的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具体的大家可以拨打这个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那他们家呢是自有的固定的精工施工班组，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瓦工、木工，包括油工，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现在可以立刻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就可以获得专属的权益。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专属优惠折扣，资深全案设计师1:1的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大家记好，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是在厢房区哈平4道街融创木林27-9号。

是啊，天地辽阔，要尽情的享受美好，最重要的是 just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好了，那接下来呢还有更多的好消息要分享啊。在这个月底8月30号到31号，原中国医学科学院的整形外科医院，大家了解到的没错，这就是北京八大处啊。那他们的主任石磊博士将会到访哈尔滨，联合爱研共同开展面部的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参加现场活动的朋友们啊，那记好这个微信，抓紧时间来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安心变美的秘密呢，我们是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啊。石磊呢，他是拥有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博士学位，曾经呢也远赴美国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耶鲁大学、纽黑文医院、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等世界级的医学殿堂进行过进修访学，而在他手中修复过的病例啊，包括各类可能有一些失败的手术，二次甚至 N 次重建，也几乎涵盖了面部的畸形与失败病例的全图谱。所以这一次呢，他来到我们这里呢，也是跟大家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会从他这么多年的一个从业的专业角度来为大家提供专业的、客观的、中肯的，在变美的过程当中的这些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当然其实还有一点很关键的，就是他会结合每个人的个体情况来给大家分享属于你的抗衰理念和修复方案。那这一次呢，活动是可以免费来进行报名的啊，可以和石磊博士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大家记好这个微信进行报名就可以了。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每个人的变美旅程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大家长得也不一样，对吧？效果是因人而异的。所以呢，变美呢，大家要把那份信任你交给专业的人士，才会更加的可靠。而看一个医生的真实水平，其实你看他的修复案例就可以了啊。那他的审美的高度呢，其实你就看他把修复做出了一个怎样的效果啊。那这一次呢，特别是联合原北京八大处的石磊博士，为大家提供专业严谨的变美服务。时间啊，大家呢，记好是8月30号、31号这两天的时间，我们909的听友进店都可以啊。第一，免费；第二，就是还可以给大家加赠了一个298块钱的瀑布补水，或者是逆龄王者一次，这些都是免费享受的。所以报名添加这个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就可以了。因为呢，其实大家如果啊自己去这个八大处啊，然后呢这个到北京，你会发现每次呢其实挂号都是要排长队的。所以这一次呢，其实这个石磊博士呢受邀来到哈尔滨呢，在我们的家门口，名额机会也是很宝贵的啊。大家呢免费参与，记好这个微信来进行报名就可以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大家分享好消息啊！南国顶峰装饰哈尔滨市道里区招商引资的项目，那进驻我们哈尔滨呢，投资了5000万，全力打造哈尔滨的一个超大型的装企，有7000平的实景展厅为公司的自有物业，而且呢，全面展示粤派的工艺细节，3000多平的主材展示区，国际国内一线的材料应有尽有，在他们家呢，电器、软体家具、灯具、窗帘等一应俱全，真正的实现了一站式购齐的装饰企业。全国300多家连锁护航粤派工艺献礼槟城。南国顶峰装饰集团呢，对主材、辅料等现在呢进行大宗采购集采的方式，这样呢其实就可以在保证品质质量的同时，又能够降低采购的成本。那这些呢，其实就等于让利给业主朋友们。南国顶峰的服务热线大家记好啊，有装修需求的可以拨打0451-5575-8888 5575-8888 5575-8888。南国顶峰装饰呢，大包套餐，从前期的拆除到轻工辅料，还有所有的主材是一包到底的。通俗的讲呢，就是水电木瓦油5项工程的施工，加上坐便花洒，这个浴室柜，再加上墙砖、地砖、地板、木门、集成吊顶，全屋的窗台、里石、橱柜，小到啊这个下水这个线、地漏，全部包含在里边，而且价格非常的透明，每平米只要899，大家可以自己就测算出装修的价格了，房屋的面积乘以899就可以了。那咱们909的听友呢，现在可以拨打这个报名热线啊。来锁定我们听友专属的福利政策，热线是55758888 55758888 55758888。那顶峰家装换新升级，给到大家套餐的价格呢，大包整装每平米只需要899，签约大包或者整装呢，还会有赠礼3选1送给大家，但是仅限前10位拨打电话的听友。第一就是海尔的冰箱、55寸的液晶电视、滚筒洗衣机、海尔60升热水器。第二选项全屋定制券10000元。第三选项全屋拆除、铝塑铝窗户10平米、全屋暖气片或者全屋的地热，赠礼3选1，仅限10位用户。抓紧时间打电话0451-5575-8888 5575-8888 5575-8888。南国顶峰装饰呢，签合同同时还会给大家同步签订一个零增项的协议，所以这是确保大家安全的协议、环保的协议，包括还有验收标准的手册等等，就是把业主最担心的问题我们都约定在前面，保证我们的装修业主可以安心交付。所以呢，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啊，赠礼3选1，签约大包或整装，大家记好这个报名热线0451-5575-8888 5575-8888 5575-88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